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我们先来关注未来五年你的每一次消费在细节上可能都有新变化。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出炉了。这是我国连续第四份国家级循环经济发展五年规划，规划里面大篇幅的谈到了消费，因为万亿级的循环经济赛道，一个重要的增长发动机就是消费，用消费倒逼生产。
1: 发展循环经济意义重大啊！先来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一吨动力电池回收之后，可以提取200到300公斤的锂、镍等金属资源，但如果从原矿当中开采，就需要20到30吨原矿，而且生产过程当中还要消耗能量，产生排放。这样一组数据也体现了发展循环经济的益处。
0: 这个循环经济啊，强调物尽其用，变废为宝。规划提出来了未来一段时期发展循环经济的工作目标，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那么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推出一系列新举措，例如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首次提出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首次全面提出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首次将算力设施等新基建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体系。与此同时，在消费端也有一些新举措。
0: 那么新举措里有加有减，先来说说加。加能效水效标识，越来越多的产品会贴上这两类蓝底和绿底的标识，当你在买家电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更加节能节水的产品。加个人信息保护，接下来呢，二手电子产品里的个人隐私信息清除必须按照强制性国标来清除，不留死角。
1: 加回收服务网点，这个城市里会增加更多的回收网点，回收的品类小到你的旧手机、旧电脑，大到新能源车上的废旧动力电池。未来五年，动力电池等新三样设备会迎来一个退役高峰啊，它们产生的几百万吨固体废弃物里还有不少可以挖掘的宝藏。
0: 再来说说减，减塑料制品消费，以竹代塑被第一次写入到循环经济的专项规划里。未来一些酸奶配的勺子、方便面里的叉子等等，都有望从塑料变成竹子做的啊。
1: 减商品和快递的过度包装，监管呢要长牙带刺，治理力度会加倍，让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真正瘦下来、绿起来。同时呢，减产品过度印刷，那这是一个以往不太会被注意到的细节。那倡导包装印刷呢，也要轻装上阵，不要过度花哨，从源头就削减油墨等使用，既更加环保，对消费者来说呢也更加安全。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测试。
1: 根据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机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呢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
0: 通知提出，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食品、防溺水等方面的安全，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私自结伴下水游泳，确保人身安全。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根据公告，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那么政策调整之后，纳税人已经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这些类型车辆都需要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了。也就是说呢，这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这些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
1: 需要说明的是啊，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那不受到本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然不征收车船税。
0: 是的，这个车船税啊，它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每年

0: 年征收。现行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自2012年实施，对于核定载客人数9人及以下的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
1: 那近年来呢，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不断增强。
2: 业内人士表示呢，车船税税额不高，例如对排气量为 1.5 升的乘用车，北京市车船税额为420元，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本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1: 那有一个好消息啊，大家今后买药更加方便了。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以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0: 是的，医保找药功能呢，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且实现每天数据的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的检索。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使用这项服务。国内我们说说这个世界杯等体育赛事热度很高啊，但是呢，会造成大家的冲动消费，包括一些商家他炒作营销。对此呢，国家体育总局也是发布了提醒，提醒大家要理性消费，切莫跟风，提高警惕，规避陷阱，留存凭证，依法维权。
1: 大家也要清醒认识到各类盲盒限量周边存在一定问题，比如说短期炒作价值溢价等等，那坚持量力消费，按需购买，同时也要警惕所谓的超高概率限量绝版等虚假宣传，远离资质不明、规则模糊的各类世界杯的营销活动啊，那避免落入到消费陷阱当中。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这两天呢，关于机器人伴侣的话题频频登上热搜啊。
2: 是。
1: 起因就是某家企业在新品发布会上展示了多款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2: 嗯。
1: 那这个机器人定位是日常陪伴、情绪支持、生活美学和社交辅助啊，售价从 11.98 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这个订单量目前已经破万了。
2: 是的，根据报道呢，目前市面上多数仿生机器人要么只具备头部形态，要么缺乏运动能力。而新发布的这些机器人的外观可以凭顾客喜好个人定制，全身搭载高自由度运动关节，能做出面部微表情，和人畅聊各种话题，甚至实现肢体舞蹈等高度拟人动作。简单来说呀，无限趋近于真人。
1: 嗯，想问问大家啊，这个买车的价格就能买到一个机器人伴侣，嗯、但是能陪伴不能干活，你愿意吗？啊，
2: 这得问曹老师。
1: 你曹老师愿意吗？
3: 我觉得还是功能完善点的好。
1: 又能干活又能陪伴啊。
2: 哎，对。
1: 这个网友们对机器人伴侣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啊，有人惊叹于科技和艺术的完美结合，相信一定会对日后的生活有所帮助。也有人表示呢，哎，不能做家务有啥用啊，更期待这个保洁机器人、厨师机器人、养老机器人等实用派机器人。还有人质疑说，这个机器人伴侣还涉及到社会伦理、数据隐私、机械安全等问题。
2: 是的，通过科技满足人们的情感价值，不是小众狂欢，而是一个正在成型的产业，情感正在被商品化，并且市场给出了积极的回应。对于独居青年、空巢老人、离异人群等人群，一台不会吵架、永远温柔、24小时在线回应的赛博伴侣，听起来确实需要比一段需要磨合、妥协、承担风险的真实关系要轻松很多啊。
1: 轻松归轻松啊，但是当陪伴变得太容易，人类可能会失去经营真实关系的能力啊。
2: 是啊。
1: 那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呢，将从本月15号开始实施。这份文件呢，也已经画出了一个红线，就是人工智能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
3: 嗯，我觉得这点制定的非常的好。那机器人的出现呢，我觉得对于人类来讲呢，真的是一个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这样一个事儿。
2: 嗯，
3: 它给人类带来的好呢显而易见，同时它的出现带来的潜在的威胁危险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忽视。那目前呢还处于机器人进入人类生活的初级阶段，
2: 嗯，
3: 很多可以预想预设的这些问题呢还来得及想，来得及做。
1: 嗯，
3: 机器人的使用呢，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发挥其对我们人类有益的一面，避免其负面的作用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
2: 嗯，
3: 具体到机器人伴侣的这个问题呢，我特别同意编辑的一段话。
2: 哎，
3: 他说呢，情感可以借由技术传递，却不应被技术替代。真实相处过程当中的矛盾、妥协、反思、依恋，会让我们的内心更加丰盈，一步一步实现自我成长。
2: 嗯，确实，你看啊，现在我们说有一些这个智能的软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你跟他聊，他什么都顺着你说，而且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有人反对你，或者说有人对你的意见不同意的话，你很容易就陷入到一种自我怀疑。那更何况，就像刚才我们谈。

0: 讨的这个话题。你们家如果有个机器人，什么都听你的，完全的跟你是一种这种高度的适配的情况下，那你在面对真实的世界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1: 对，这里边我刚才看到这个暂行办法里边说的很好嘛，人工智能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
0: 迎合，
1: 对吧？
0: 嗯，
1: 就是说它，你要是像你刚才讲的那个，目前就是它全都顺着你来，
0: 顺着你来。
1: 初级阶段，
0: 哎，
1: 还需要进一步进化。
0: 但是他老气你，那你还跟他
1: 不行，要把握度，可以适当的反
2: 对。所以我们是在以一个真人的要求标准去这个要求这个机器人。
1: 你要一味的顺从我的话，你就不智能。
0: 啊，我要一味的没事就让你生气呢，
2: 那
1: 也不行。
2: 看出来曹老师对那个机器人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还是觉得真人世界比机器人陪我，我更舒适。
1: 但是有一些刚才像有一些特殊人群，他需要这些东西。
2: 嗯，
1: 但是呢，要把产品呢做得更完善一点，不能是吧？这边一味的偏向哪一边，我觉得要全面一点，更像人一些，
0: 就是偏功能吧。我更倾向于说，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老人、不同的人的需求不一样，那机器人可以设置。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都下达。
2: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0: 那么至此呢，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 1.1 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等等会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到5月设备供气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9.3%，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17.5%， 比上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
2: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督促指导各方抓紧推进项目建设，强化全过程闭环管理，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充分发挥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0: 再来说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产业协调工作委员会的一位专家表示，六月份汽车终端市场呈现前低后高的一个特征。那么上半月受到高温多雨天气、农忙时节、高考分流客群因素影响，叠加五月多地集中开展车展，透支了部分需求，终端经销商客流订单和销量同步回落。
2: 下半月市场呢迎来阶段修复窗口，那契合六月份前低后高传统季节性规律，年终业绩冲刺全面启动，经销商普遍加大终端让利幅度。同时呢，端午节假期和618大促形成集中的营销节点啊，暑期前置购车需求逐步释放。那叠加前期上市新车经过一段产能爬坡，热门车型交付节奏加快，多重因素共同带动终端客流和成交回暖。
0: 那么专家表示呢，促销冲量并未从根本上消解消费者的观望情绪。那么在约两年的价格战中，消费者对于价格的敏感度持续走高，多方比价延迟下单成为普遍行为，终端成交转化难度持续攀升。少数门店凭借半年业绩的冲量政策，包括部分地方购车补贴，还有新品拉动效应，六月份终端市场小幅增长，但仍难以带动整体市场持续回暖。
2: 不过呢，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快速复苏啊。成联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份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啊，同比增长 22%， 环比增长 12%， 那实现两位数双增长，也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之后已经进入到明确的复苏通道。那这一增速呢，显著高于同期整体车市大盘，新能源车呢成为拉动乘用车市场增长的核心引擎。
1: 七月车市将进入传统的消费淡季，经销商对市场预期整体偏谨慎。不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产业协调工作委员会主任杨红认为，需求端仍存在底部支撑，在政策层面，商务部等多部委发布了在汽车流通后市场扶持组合政策，这些政策长期利好需求的释放。在消费层面，七月进入了暑期，学生购车、家长长途出行等需求会稳步释放。汽车以旧换新，部分地方购车补贴政策也在扶持拉动消费需求的新增，这将对冲淡季需求下滑的幅度。

0: 再来说说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1: 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规范团播账号运营，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促进团播业态健康发展。
0: 好，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即使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1: 烈火之中，你醒来。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好，
1: 你好
2: ，Hello，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满族的特色食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5: 米夏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说到满族系列食品哈，可以说丰富多彩。今儿呢我们将说一种特色食品，
5: 对，
4: 叫菜包。
5: 菜包啊，这个包呢咱们不能儿化，因为不能叫菜包，这就错了。这基本取它那个就是动词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东西包住，
4: 菜包
5: 啊，对，也有叫包儿，吃包儿饭
4: 啊，
5: 但是这个儿绝对不能儿化，
4: 包饭不行，
5: 包饭不成，这错了，这就得包儿饭，
4: 包儿饭
5: 啊，
4: 或者是菜包
5: 啊，对，
4: 嗯，
5: 也有叫吃包，
4: 吃包，
5: 也有叫菜包伐客，啊，也有叫菜包割脖，都很多种意思
4: 啊，
5: 当然伐客，割脖这就是满语的意思。
4: 那我们听这种食物的名字哈，
5: 嗯。
4: 大体能猜出来，这个东西肯定是用菜包起来的。
5: 其实说白了就是菜包饭，这是最简单的了啊。
4: 嗯，
5: 一般就是大白菜叶子，然后呢包着米饭，加点什么炒菜啊，或者黄酱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吧。
4: 嗯，
5: 包起来吃。吃的时候怎么着呢？把这白菜叶子包住这饭，或里头咱们甭管说里头有什么东西了吧，包住了捧着吃。
4: 嗯，
5: 这么捧着吃，怕唯恐它掉了嘛。
4: 对，
5: 往下掉。
4: 嗯
5: 嗯，
4: 其实我们家是东北的，我在很小的时候哈，在我姥姥家是吃过这种食品的
5: 啊。
4: 我们那时候好像就叫包饭，
5: 就叫包饭
4: 啊。
5: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传统，都是满族在东北在北京留下的这种遗迹。
4: 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为什么对他记忆犹新，是因为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投入，
5: 对，
4: 我甚至把我的脸都按到那个饭上。
5: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必须得捧着，这么俩手捧着这么吃啊，跟那个春饼还不太一样，
4: 春饼还卷得挺齐
5: 整的，咱们卷起来能拿筷子夹着吃，这东西必须得拿手俩手捧着，
4: 你必须得把旁边那个东西都严实了，然后你才能吃。
5: 对，这个吃这个饭我觉得有一个词，这个形容它最合适，叫旁若无人，因为你也看不见，
4: 大快朵颐，
5: 对，
4: 旁若无人
5: 啊，对，因为你看不见，全满眼都是这个菜跟饭，
4: 对，
5: 啊，
4: 你也不能离得太远了
5: 啊，对，
4: 而且这个东西你吃起来，淑女肯定是吃不了，
5: 你
4: 说俩人第一次相亲，
5: 那咱吃不了这个，但是呢，这个东西咱也不

0: 能说淑女吃不了，为
1: 嗯，
0: 什么呢？过去很多格格，在宫里头，在王府里头也吃这个，也得
1: 嗯，
0: 这么吃。这个
1: 对，
0: 东西它是满族的一种习俗，
1: 就吃，
0: 满族的淑女反正也得这么吃。
1: 吃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投 入哈，
0: 对，
1: 嗯，听说这种菜包哈，还是一种节令性的食品。
0: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得是大白菜新上来的时候
1: 嗯，
0: 而且呢，它起源跟这个也有关系
1: 哦，它的起源，
0: 这里头就牵扯到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呢，就是说努尔哈赤，在这个打明朝的时候，是吧？跟明军对峙，这时候呢，有点空闲的时候呢，就到周边去这个围猎、打猎。这时候呢，就有这个军中就是当兵的给他献这个叫祝鸠。
1: 嗯。祝鸠是什么呀？
0: 祝鸠其实就是类似于，山鸡一类的东西，
1: 就给他献了点野味儿。
0: 野味就是
1: 嗯，
0: 山鸡啊、飞禽。东北不是过去有飞龙吗？
1: 嗯，
0: 也
1: 飞
0: 可能
1: 龙。
0: 是这些东西啊。
1: 嗯，
0: 具体现在不可考，到底是什么东西？
1: 总之是一种飞禽。
0: 对，努尔哈赤呢就认为这个，祝鸠呢是祥瑞之征，
1: 嗯。
0: 所以呢，就这个分给扈从啊、侍卫啊，大家一起吃。吃怎么吃呢？就拿这大白菜，卷着各种山鸡
1: 嗯，
0: 炒的丁儿，
1: 哦，
0: 然后呢，抹上黄酱，搁上米饭，就这么吃了，
1: 嗯，觉得味道很好。
0: 觉得味道很好，好像就成为一种这个节令一样。而且就规定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其就是7月初5的时候。
1: 哦，
0: 为什么这一天呢？这一天这个农历7月初5呢，是这个清代皇帝秋显的日子。
1: 秋显是。
0: 秋显这又是一个名词，其实就是皇上这个干活吧，干什么事儿都比较讲究，词汇它都不一样。皇帝打猎一年四季有不同的这个说法，春天叫春搜，
1: 哦，
0: 夏天叫夏苗，秋天呢叫秋显，冬天叫冬首。秋
1: 哦，
0: 显呢就是秋天打猎的日子。
1: 这是秋天打猎的日子，大概是在农历7月初5左右。
0: 对，所以呢这个。因为有这个祝鸠仪式，所以呢，咱们就把吃菜包定为秋显的这个节令。
1: 哦，当时是偶然知道这个，祝鸠放在这个包菜里，包很好吃。那后来是把这个传统流传下来
0: 流
1: 了。
0: 传下来，这是一个故事。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又打这个抚顺的时候，军情紧急。觉得来不及了，赶紧剁吧剁吧，跟饭一块包在这个白菜里头就吃了，又有
1: 嗯，
0: 菜又有饭，营养平衡
1: 啊。
0: 啊，这觉得挺好，就流传下来了。其实这两个故事呢，我觉得第一个故事更可信一点，因为什么呢？首先来说，努尔哈赤确实清代人，就是满人喜欢打猎，有这个秋显的这个习惯，而且呢，特别讲究这个打这个山禽。
1: 嗯，
0: 山芹呢又比较好吃，所以呢，他们包在这个饭里头，哎，比较好。所以他认为是祥瑞，有这种特别珍贵的山芹，他也认为是祥瑞。这样呢，他可能会皇帝作为一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这么一种情况，他会往下推广。
1: 嗯。
0: 第二个，我觉得就第二个故事不太可信的，就是又是军情紧急的时候，赶紧剁吧剁吧就给吃了。这个事儿有点不贴谱，就跟好比说。元代那个忽必烈说：“因为军情紧急，来不及了，就涮羊肉吃了。
1: 啊，
0: 这发明涮羊肉，其实这些东西都不会是君主本人发明的，一定都是有什么百姓当中流传了之后，君主认为不错，哎，他进行推广，这个是有可能的。你
1: 嗯，
0: 说让他自己发明，他不是爱迪生，
1: 或
0: 是
1: 者说
0: 吧？
1: 他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专注于这个东西哈。
0: 对，特别是刚才我说那个忽必烈发明涮羊肉这事儿哈。”我觉得就更不贴谱，就军情紧急的时候，觉得煮羊肉慢，涮羊肉反而快。您不想想那切肉的功夫，
1: 就
0: 不
1: 是，
0: 比煮羊肉的功夫还更长
1: 就是，你是
0: 啊？
1: 切片快呀，还是给羊大卸八块快呀？
0: 对，而且
1: 嗯，
0: 这个过去这个到现在，手把羊肉15分钟断生就吃，你
1: 嗯，
0: 切完了再涮，那肯定是要时间比这个要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故事，姑且听之，
1: 嗯，嗯，
0: 增加一个乐趣而已。
1: 对，其实仔细推敲，你觉得它其实。
0: 其实就是应该是民间 有所已经开始吃这个东西。后来努尔哈赤把这个祝鸠，也就是

0: 山珍放在里头，所以形成了这种铸鸠菜包。
1: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那说到这个菜包哈，
2: 嗯，
1: 可繁可简。
2: 哎，对，按经济的这个能力来把它进行这个编排。
1: 嗯
2: 嗯，
1: 就是有钱呢，我就精致一点。
2: 嗯，对，没钱呢，我想着法儿的精致，创造条件也要精致，但是呢。东西的价钱可能不会很高
1: 哦。
2: 嗯，
1: 那我们就说说这菜包哈。您说它可繁可简，
2: 嗯，
1: 繁可以繁到什么程度？
2: 这个繁最繁的，那当然还是宫里的那个铸就菜包。
1: 嗯，
2: 因为什么呢？这个清宫档案、善集档里头有记录，它大概达到有十数种，就十几种，
1: 就是这个菜叶里包的东西。
2: 哎，对，咱们现在一想，有点像这个现在咱们平常吃的盖浇饭一样，
1: 盖浇饭啊，嗯，
2: 它唯一最。

0: 最珍贵的就是这个山芹，
1: 嗯，
0: 野鸡什么的，除此之外呢，基本就是什么肉丝啊、炒菜啊，跟炒合菜差不多。然后呢，混在一起，抹上黄酱，搁着米饭一包就吃。
1: 嗯，
0: 啊，这就是宫里最繁复的，基本就是大概这么十几种。
1: 那咱们往下推哈，
0: 往
1: 最
0: 下推，
1: 烦的是宫里
0: 宫
1: 头。
0: 里头，再差一点的，所谓过去叫讲究之家。
1: 嗯。
0: 我看那个赵宏先生写过这个菜包，他们家是怎么吃呢？他说他们家这个菜包哈，是刚上市的白菜，先剥去几层，要那个嫩的，
1: 嗯。
0: 啊，这个洗干净，然后呢一张一张剥下来备用。酱呢是事先调好的，你看他这酱就比较讲究，是用香油、甜面酱、蟹这个黄酱，
1: 嗯。
0: 然后呢还要有这个三合油，调好的这个蒜泥配酱用。三合油是什么呢？就是酱油、香油、醋，啊，这个要有蒜泥，再把鸡蛋炒好，这个米饭就是蛋炒饭，那过去叫炒苜蓿饭，再配着各种香芹，就是各种蘑菇，你比如说过去最常用的口蘑，哎，香菇等等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蘑菇类的东西，还有就是炒鸡瓜子儿，
1: 鸡瓜子儿。
0: 这鸡瓜子儿呢？是类似一个炒鸡丁一类的，就下饭菜，相对口味厚一点。
1: 咱们说茄想的时候，里面有这鸡瓜子儿。
0: 鸡瓜子儿我还查了一下，
1: 嗯，
0: 什么叫鸡瓜子儿？我看这个清代有一本书叫《调鼎集》，就专门讲这个做饭的这么一个笔记，里头是叫野鸡瓜，去骨切丁配酱瓜、冬笋、瓜仁儿、生姜，然后和菜籽油、甜酱和加大椒，就是辣椒一起炒。这叫炒鸡瓜子儿。
1: 嗯
0: 啊，
1: 总之好像比这个鸡丁再小一点儿。
0: 对，比鸡丁再小一点，而且过去还有一种叫炒酱瓜，跟这个类似。像这个过去王世襄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就特别特别怀念他小时候这个炒酱瓜，其实就是炒鸡瓜子儿。
1: 我小的时候吃过这个，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环境保护的意识
0: 啊，
1: 吃过那个飞龙炒咸菜。
0: 嚯，
1: 就是那个飞龙的肉丁，然后和咸在一起炒。
0: 那咸菜是什么咸菜呢？
1: 这个咸菜我不记得了，因为是很小的时候吃，但是感觉很脆。
0: 那可能就是酱瓜，为什么呢？酱瓜是什么东西呢？是小黄瓜，很短，短粗。然后呢，秋天的时候给它用黄酱腌制，而且需要很多次捣缸，就是到春天的时候还保留它这种脆嫩的这种感觉，又不是特别咸，跟鸡丁一起炒，这就是炒酱瓜。所以你吃的飞龙炒咸菜，可能就是这个鸡瓜子儿。
1: 哎呦，我在小的时候吃过那么高档的菜
0: 啊！对，就是王世襄先生多少年以后，80好几、90岁还一直念念不忘的这种美食。
1: 今儿要不和您聊天，我都想不起来那段记忆已经被尘封了。
0: 但是就是说明您还有这
1: 个
0: 美食记忆啊、
1: 嗯，
0: 就说明他在您这个幼年的这个味蕾上留过很深的印记。
1: 对，这种印记有的时候会伴随你很久很久
0: 啊，对，
1: 让你多少年之后还会回想起来
0: 啊。所以就是这个炒鸡瓜子还真是一种美味，所以把它也搁在里头。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小肚，咱们吃这个春饼的时候经常起码有两样嘛，一样是酱肘子，就酱肉，一样就得是这个松仁小肚，这小肚还有一样呢是青酱肉。这青酱肉现在没有了，什么叫青酱呢？其实就是一般来说就是酱油。
1: 对，
0: 因为过去把酱油称之为青酱，
1: 就打点青酱去。
0: 哎，对，
1: 嗯，
0: 这样呢，它也是一种跟类似于火腿似的，它口味呢比较鲜，但是呢肉质稍微硬一点。这样呢给它这些东西，给它包在这个菜包里头卷好卷紧。你看，这个也是。叫包不离嘴，嘴不离包，
1: 可不是呗？
0: 就是刚才我说那旁若无人，
1: 对你离了包
0: 目中无人，
1: 它就散了。你这十个手指都必须把着那个包。
0: 哎，对，
1: 嗯，所以吃起来也是非常过瘾的。
0: 哎，对，
1: 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宫廷里的菜包，还有说
0: 讲
1: 究
0: 之
1: 家里的菜包。
0: 文人
1: 梁实秋，
0: 梁实秋。刚才我说这个赵宏先生他们家呢，属于这个高级官僚。梁实秋先生呢，属于是士大夫阶层，是文人阶层。他们家呢，他写的这个《雅舍谈吃》里头，他讲过这个菜包，就是比较相对平民化一点儿。 它就是要。

0: 要有这个蒜泥拌酱。
1: 嗯、
0: 你看刚才那讲究之下，要有这个
1: 三合油啊，
0: 三合油拌蒜泥、
1: 嗯，
0: 还要有香油和这个甜酱、甜面酱，蟹这个酱。他们家呢，到梁先生家呢，就是蒜泥拌酱，
1: 嗯，
0: 一把，还有炒麻豆腐，切小肚丁，炒烂的白菜丝儿，然后搁葱花，炒豆腐松。这豆腐松呢，就比较松软的一种东西，拌起来类似于有点类似于广东的歌颂菜包，
1: 哦。
0: 卷起来吃。
1: 这个食材就少多了。
0: 对，食材就少多了，就可繁可简。但是您说这个，按说这炒豆腐松可也不省事儿
1: 啊，不省事儿
0: 啊，这就是费工、
1: 嗯。
0: 费料，搭时候，但是呢，就价格便宜
1: 嗯，
0: 啊。
1: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有钱的
0: 真
1: 真
0: 讲
1: 讲究，
0: 究，
1: 没
0: 没
1: 钱
0: 钱
1: 的
0: 的，
1: 穷讲
0: 这
1: 究。
0: 不是我说的，这是老舍先生说的
1: 老舍先生说的，那没钱的穷讲究，那讲究的其实体现就
0: 就
1: 是，
0: 是这个工，这个时间，
1: 嗯，
0: 把他这个时间都花费在这里头。
1: 食材的原料可能不很高档，不很昂贵，但
0: 对，
1: 是我们使劲儿的加工它。就我们说哈，文人，梁实秋家的这个菜包里头都有什么？简单了一点儿，但是简约不简单。刚才我们还说到了慈禧也吃这东西。
0: 对，他就也从小就吃这个菜包。
1: 嗯，
0: 慈禧呢，这个人特别爱喝豆汁儿。
1: 对，
0: 过去有记录，就是说他到御膳房去要过这豆汁儿去喝。
1: 嗯，
0: 所以有豆汁儿呢，就必然有麻豆腐。所以他的这菜包里头是一定要有麻豆腐的，炒
1: 哦，
0: 麻豆腐搁在里头。
1: 那我知道哈，杨元家里也经常吃这个菜包，
0: 我们家其实就比较简单，也
1: 啊，
0: 不是经常，就是个时令。
1: 嗯。
0: 因为就是怎么说呢，作为一种生活的调剂，咱们现在为什么越来越讲这个当时当令吃什么呀？过去生活困难的时候，谁顾得上这个？吃饱了就完，
1: 嗯，
0: 对吧？
1: 那时候只是温饱，
0: 温饱，
1: 满足温饱。
0: 但是现在市场繁荣了之后，经济繁荣了之后，咱们就想生活过得有一些情趣。
1: 有滋有味儿。
0: 对，有滋有味儿。这个到应时应令的时候呢，就想吃点讲究的、有
1: 对，
0: 特色的，是
1: 嗯，
0: 吧？咱们要说这菜包，其实平常吃，你天天吃，真不算什么好吃的，
1: 啊。
0: 是吧？但是呢，你要是就是7月初5那天秋显之日吃这个呢，算一个节令，有
1: 嗯，
0: 个由头。这个东西呢又不是特别费事，就其实跟吃春饼一样，
1: 对，
0: 对吧？
1: 只不过外面包的这一层儿，
0: 包的是菜。
1: 对，
0: 而且其实我觉得，说实在，包生菜比这个大白菜更好吃，生
1: 对，
0: 菜更脆，更适合生吃。
1: 更平展，
0: 哎，对，而
1: 嗯，
0: 且特别适合包东西。
1: 嗯，而且也不像大白菜，你得包那么大个儿。
0: 哎，对，其实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啊，说明代的时候是拿莴笋叶包，可是莴笋叶我一想又太小。
1: 太窄
0: 哎，
1: 了，
0: 对，其实现在咱们一想，还是这个生菜最合适。
1: 对，
0: 不大不小，
1: 嗯，
0: 也不用那么目中无人的去吃，
1: 把脸都嵌在那个饭里哈，
0: 对，显得太没馅儿
1: 对，但是现在这个生菜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得到的，
0: 对，
1: 而
0: 但
1: 且
0: 是
1: 这个米饭呢，麻豆腐啊，
0: 也都是一年四
1: 黄
0: 季都
1: 酱
0: 有
1: 啊，
0: 的，但是就是其实可以，咱们就搁在那天去吃，
1: 嗯，嗯。
0: 当作为一种节令，其实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生活调剂，
1: 对，如果您今儿听了我们的节目，哎，觉得这东西也挺好玩的。
0: 对，今天试试。
1: 其实吃的时候有那种旁若无人、完全投入、大快朵颐的那种感
0: 对，
1: 觉。
0: 没错。
1: 生活需要调剂哈，需要美食的调剂。
0: 是。
1: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要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对现在的学生来说，高考真的是一种极限挑战。你想想，一次得有2个多小时不能玩手机，简直是太不容易了。
2: 下面请听一个自恋狂对于撞衫这件事情的看法。
1: 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冥冥之中，总有种心有灵犀的感觉，
1: 总有种一见如故的倾向，
0: 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心情，
1: 总有种自然而神秘的力量。
0: 这一种状态确实是非同凡响，
1: 偶像剧里的女主角经常会这么想，
0: 而真实的生活里啊，没那么多奇思妙想。
1: 我们最常说的话是
0: 为什么

0: 一切还算正常。
1: 就像接下来的节目，
0: 又是一期平平常常的欢乐正前方。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天故事的主角是我们非常自恋的女编辑莹莹啊。这个说起莹莹吧，其实人特别的好，而且呢脑瓜子有灵，所以在我们组里呢人缘相当的好。就因为这个，就我们组全体成员曾经一度都非常热火朝天的给她找对象来了，后来我们才弄清楚，感情人家吧压根儿就不怎么着急这事儿。
1: 正应了那句话，皇上不急那谁急。说真的，现在人们思想都开放了，单身根本不算什么丢人的事儿，单身那就是一种生活态度。
0: 对对对，年轻人现在都开放啊，不过吧我觉得再怎么开放也架不住家里人替他操心哈、尤其是现在30上下晃悠的人，那要是没相过亲，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你不想去，家里人也会千方百计的逼着你去。
1: 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给大家讲个新鲜的事儿，就是前两天发生的。
0: 未雨绸缪。
1: 话说我们编辑莹莹因为一个事儿啊苦恼了大半年了，自打她老妈退休了之后，之前对待工作的热情就开始无处安放了。莹莹的老妈就开始把这注意力都集中到她闺女莹莹身上了。
0: 没错，每个周末啊，我们编辑莹莹比上班时候起床还得早半小时，周六参加海选，周日一对一面谈。千万别误会啊，人家莹莹没参加什么选秀节目，只不过就是自己母亲为她安排的相亲稍微密集了一点。
1: 对于这种相亲形式，莹莹的内心其实是十分抗拒的，再加上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倒霉，每次遇见的吧都是那种歪瓜裂枣的。
0: 这不吗，这周才刚过了一半，编辑莹莹就又接到她老妈的通知，说这个周日吧已经安排好了，上午9:30附近的某某某咖啡馆。莹莹接到了这条微信之后心里相当的沉重，于是吧仰天长叹了一句，
1: 我的妈呀，能不能饶了我呀。
0: 这个莹莹经常这么哀嚎，我们大家呢其实已经都习惯了，不过呢这一次哀嚎呢确实声音大了那么一点，所以惊动了她的一个闺蜜。这闺蜜吧可能大家不太熟，不在我们组工作哈，是一实习生叫小美哈。没两天他们俩就混熟了，听见小莹莹这么嗷嗷叫两声，小美过来赶紧劝莹莹。
1: 哎呀莹莹姐，你这是干啥呢，那相亲又不是上断头台，我跟你说，你万一遇上个合适的呢，你这样姐，要是那男的又矮又丑又秃头还三俗，那你就给我发个微信，我立马给你打个电话，准能把你救出来。
0: 莹莹一听这主意相当成熟，然后呢就二话没说答应了小美的这个计策。到了周日呢，小美同学就早早准备好了自个儿的手机，基本上就随时待命了。但是呢这一上午等下来没见莹莹有啥动静。
1: 等着等着，我们这小美就开始替莹莹高兴了，她琢磨着不容易呀、相亲这么多回终于遇上一个合适的了。但是出于以防万一的考虑，小美还是给莹莹发了个微信，莹莹姐，现在进展如何，需不需要我打电话救你。
0: 接下来让小美没想到的是，我们编辑莹莹秒回了一条微信，
1: 小美不用救了，坐下还没有5分钟，那男的就让他哥们儿给救走了，我正自己玩呢。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我跟各位说啊，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0: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本人手机控一枚，自从开始玩手机之后，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些疑惑，在这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就想问问大家，是不是你们也和我一样，平时照镜子的时候吧，觉得自己长得还行，可是用手机一拍照片，感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平时听自己说话吧，也觉得不难听啊，可是拿手机一听自己发的语音，才发现真难听啊。接下来请听一道选择题，题面是：一天，一个同学叫小明去打篮球，小明摇着头说道：
3: 我不去了，我还要写小说呢。
2: 请问小明的身高是多少？选项 A 2.26米，选项 B 1.42米。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火车站，有这么一对小情侣在等车，等着时间比较长。这男的呢就表现得特别体贴，他就站起身来去不远处的一个小卖部啊，买了2桶增量的桶装方便面，准备拿过来之后开水一沏，一人一桶。没成想这男的买回来这2桶方便面，刚走到那女孩跟前，那女孩吧抬起了头，特别关心的问了她男朋友一句：
2: 就买2桶啊，你自己不吃了。
1: 话说有这么一个男青年啊，一直苦于找不着对象，心里特别苦闷，积劳成疾。最后呢他没办法，只能求助心理医生。这天他来到了心理诊所，大夫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开始对这位非常苦闷的男青年采取启发式的诱导治疗。和蔼可亲的心理医生非常温柔地问了这个男的一个问题：
2: 这位患者，我这么问你吧，如果现在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主动搭讪你，你会上钩吗？
1: 听了这话，心里巨郁闷的男青年老实巴交地回答道：那什么，大夫，说实话，其实用不着太漂亮。
2: 这一天在贴吧里，一 loser 提出了一个问题：
3: 你们大家倒是说说，在你们心里理解的，到底怎么样才能算是一个真正成功了的人呢？
2: 另一个 loser 路过回答了这个问题：
3: 呀，照我个人的理解呀，如果一个人40多岁了，他还能非常积极地组织各种同学会，那这个人肯定就是个成功的人。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5: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7: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塞翁失马。
1: 本人白领一枚，最近呢租了一间小房子，不过呢租到房子住进去之后，就听说这个小区的治安啊不是特别的好，经常有住户失窃啊。作为一个外地来打拼的人，我觉得本来就是租房住，如果再叫别人偷了，那岂不是日子更难过了？所以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为了和我住在一个小区里面的邻居着想，我呢就斥资1000元在自家门口安装了一个高科技摄像头。装上之后呢，我试看了一下，

1080p 的高清摄像就是清楚啊，毛发毕现，连汗毛孔都能看得很清楚。当然，这样的设备，那效果当然不是盖的。当天晚上，我的摄像头就被偷了。

0: 小咖正传二，孕前检查。
1: 本人孕妇一枚，十月怀胎，分娩在即。为了以防万一，今天我考察我老公来着，我就问他，老公，如果这两天我要生了，你应该送我去哪儿啊？我那二货老公当时毫不犹豫的就答了，
0: 医院呗，那还能送你去哪儿啊？
1: 听他这么说，我当时心里还挺高兴，我又继续问他，老公，那你打算把我送到医院哪个地方啊？没想到听我这么一问，我老公还挺不高兴，他特别大声的冲我吼道，
0: 解剖室啊，那还能把你送哪儿去啊？你送别的地方去，孩子出得来啊？

0: 笑咖正传三，战略转移。
1: 夏天的时候跟媳妇儿一块儿回南方老家，热先不说，蚊子特别多，弄得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家里头还没蚊帐，就一瓶花露水，我媳妇儿倒是挺勤俭，没事儿吧就往身上抹点。昨天晚上吧，这蚊子咬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冲媳妇儿说，我说媳妇儿，你别光顾着自个儿抹，你给我这儿也喷点，你来来来快点。没想到我媳妇儿一边往身上喷花露水，一边悠悠地跟我说道，
0: 那可不行，咱俩要都抹了花露水，花露水不就不好使了吗？这点常识你都不懂。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您欣赏韩孝文的散文《寂寞的歌者》。2002年盛夏，我西出阳关，去拜谒一座心目中向往久远的圣殿。在这里，我用了“拜谒”这个词，因为我再也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汇来形容此时此刻我那颗虔诚与肃穆的心。西风卷地，黄沙蔽日，满目干砾的鸣沙山路错落有序地排列着大大小小的洞窟，它们上下五层，鳞次栉比，南北长1600多米。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如果说5000多年的中华文化像无数颗星星散落在我们国家幅员辽阔的土地上，那么敦煌莫高窟就是这其中最为明亮的一颗。
4: 据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2年，即公元366年，至今已近2000年。最盛时期有窟室1000余龛。现存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壁画和塑像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唐宋木结构建筑5座，莲花柱石和铺花地砖数千块，是一个集建筑、绘画、雕塑艺术的宝库。尤其是上个世纪初藏经洞的发现，更是震惊了世界，引得无数个高鼻子、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趋之若鹜，踏进这茫茫戈壁。
3: 时间追溯到上个千年的开始，正在崛起的西夏王朝的铁骑从东向西滚滚而来，剽悍的士兵们厚重的皮铠早已被汗水浸透，马蹄踏起的尘沙遮天蔽日，兵器的碰撞声、战马的嘶鸣声打破了戈壁滩上千年的沉寂，铁骑直逼敦煌。莫高窟的僧人们慌了，他们要逃命，但是他们世世代代厮守的这些东西怎么办呢？他们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与分量，于是他们找了一个刚刚挖掘好但尚未完工的小小洞窟，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地藏了进去，然后把洞口用石头和泥封好，这才四散逃命。他们的命运如何呢？是葬身沙海，还是被西夏士兵的弯刀砍掉了头颅，或者是客死他乡？历史没有记载，也无从考证。反正从此他们一个都没有再回来。那些被僧人们封藏在那间小小的洞窟中的东西，就这样成为了永久的秘密。恐怕当时他们谁也不会想到，这秘密一藏竟是900多年。
4: 1900年6月，几个负责清扫莫高窟沙砾的工匠拿着工具走进了16号窟。 他们将清扫窟内壁画上的尘埃。扫着扫着，他们发现离地仅一米高的地方有一道裂缝。通过这道裂缝，他们发现这里和整个窟壁并非一体。于是他们使劲推，一个人不行，便再来一个。就这样，轰隆一声，封在洞口900多年的石头被推倒了。这轰隆一声响，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这轰隆一声响，令多少才华横溢的学者为之痛哭流泪，为之倾其一生。这简直就是一座宝库，就像阿里巴巴与40大盗里那个藏满珠宝的山洞一样。人们发现，在这间不足7平方米的小小洞窟里，竟然藏着经卷、文书、织绣、画像等各种文物50000余件。写本中除汉文外，还有各种民族文学写本，内容除大量佛经、道经、儒家经典之外，还有史籍、诗赋、小说、民间文学、地方志、户籍、账册、器具、信札、壮碟等，包括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0世纪近10个朝代的图书。从此，一门新兴的学科——敦煌学，在社会科学领域里诞生了。举步登上连绵起伏的鸣沙山，极目四望，接天的黄沙在夕阳的映照下闪着黄金般的光芒。岁月如烟，几千年的时光就在这一次次的落日晚照下流逝殆尽。漫漫黄沙掩埋了多少如歌的旧事。900年前的那些僧人早已是灰飞烟灭，化为泥土了，但他们亲手封存在洞中的那50000件文物却依旧向人们娓娓地诉说着那辉煌无比却又催人泪下的往事，世世代代永无休止。在我的潜意识里，似乎对敦煌情有独钟，这不仅仅是因为敦煌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代名词，而是因为在它黄金般的光环里蛰伏着一批学识渊博的文化精英。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您欣赏韩孝文的散文《寂寞的歌者》。在莫高窟参观时，我们二十多位游客分为一组，随着一个讲解员到各个洞窟中观赏。在我们这群人里，有一位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个子不高，身材消瘦，一头花白的头发向后梳着，身上穿的是浅灰色的中山装，好像还是迪卡布的。这种材料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因为天热，他的上衣没系扣子，露着里面的圆领背心儿，脚上穿着一双黄绿色的解放鞋。这身装束对我这个在城市里看惯了西装革履的人来说，确实有些另类。

0: 老人听得很仔细，还不时地向讲解员问一些问题。等他们参观完，准备到下一个景点时，老人却又回到了入口处，加入了另一批游客当中。回到北京，我翻阅一些有关敦煌的资料，在一本杂志里看到一篇有关敦煌壁画艺术造型的论文，标题的右上角印有作者的照片。我一下子惊住了，这正是那位老人，花白的头发向后梳着，还是灰色的中山装，只不过扣子这次是直系到领口。从作者的简历中，我知道了这位朴素而平凡的老人，竟是我国一位著名的敦煌学专家。
1: 不必让我再去联想老人的寂寞与清贫，但是他那光彩照人的文字，和那身朴素平凡的衣着，就已令我感动。当然，受感动的，还有很多年轻有为的学者。在莫高窟为我们做讲解的，是位身材细高的年轻人。英俊的外表和儒雅的举止，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他浅灰色的西装上衣，佩戴着标有051号讲解员的胸卡。他叫丁小胜。从我和他简短的交谈中知道，他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自愿到敦煌来，已有2年了。他白天在莫高窟做讲解员，晚上便一头扎进敦煌那浩瀚的晶石海洋中。莫高窟地处大漠深处，四周除了黄沙还是黄沙。当夜幕降临，熙攘的游人逐渐离去后，可想而知这里会是一种怎样的寂静。他从一个充满喧嚣和色彩、奢华和享乐的世界里，来到这样一个只有静默和荒芜的环境中，心理上是怎样承受了这巨大的反差？恐怕只有唯一的一个答案，那就是对文化的热爱和对历史的责任。其实这就是一种高尚的奉献，不求索取和回报，把自己的青春、心血甚至生命全都无私地捧出。当我用赞美的口气把这个词说出来时，丁小胜却淡淡地笑了。谈不上，谈不上。我也是受老一代敦煌学者的影响，才决定上这儿来的。这是我和敦煌的缘分。
0: 他说得很轻松，好像这种抉择根本不值一谈。但是，我可以想象这轻松的背后是怎样的一种艰难。一边是都市的繁华与舒适，一边是塞外的孤寂与艰辛，一边是亲友们的声声呼唤，一边却是文化宝藏的灿烂辉煌。他选择了后者，选择了寂寞。是啊，2000年来，敦煌的守卫者们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的相互影响、相互随缘的。他们远离都市，远离生活，投身到这个寂寞的世界里，直至终生。这个世界是寂寞的，这个世界又是灿烂的。
1: 国庆节的早晨，我匆匆赶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来参加为弘扬民族文化事业而举办的百家讲坛文学讲座。一进报告厅，真让我大吃一惊。原本以为空空寥寥的会场早已坐满了人，就连分会场也已是人头攒动。 面对如此火爆的场景，我的心在震惊，震惊之余又觉欣慰。十几年来文化衰败的现象被这些文学爱好者们用行动诠释出了截然相反的内容。灿烂而古老的民族文化依旧在发展，就像滚滚东去的江水，势不可挡。
0: 公元前487年，68岁的孔子从魏国返回鲁国，设帐讲学。当年的诸寺之上，到处书声朗朗，弦歌阵阵。2490年后，在国庆节的这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厅里，演绎着相同的场景。台上是学者精彩绝伦的演讲，台下是如痴如醉的听众。时间竟然跨越了将近2500年。当孔夫子站在滚滚东去的黄河边上，感叹地喊出“逝者如斯”时，他绝对想不到在如此漫长的时光里，他的思想、他的著作、他的谈话，甚至他的叹息，都被后人们世世代代地传播着。这里面饱含着多少人的心血与艰辛。
1: 翻开案头的一本《中国历史人物词典》，如同翻开了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一页页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记录着无数个人物的人生轨迹，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着历史，传播着文化，谱写了一首首催人泪下的歌。他们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如雨的泪水，甚至是生命。整个一部《二十四史》里，浸透着太多的文人的鲜血。然而，他们却顽强的，甚至是固执的，死守在文化的阵地上。在漫长的历史接力中，一个接一个的跑完了整个生命的里程。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就这样被继承、被传播、被发扬、被光大，一代人又一代人，代代不息，代代相传。他们就像是一群歌者，不知疲倦地唱着同一支歌。他们的歌声是那么婉转，那么浑厚，那么高亢，那么悲壮。嘹亮的歌声穿越时空，在我们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随风飘扬。他们唱出了历史，也唱出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0: 好了，韩孝文的散文《寂寞的歌者》我们欣赏完了。作者列举了很多为弘扬民族文化而低吟高唱的人，把他们作为文章的主角加以颂扬。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让弘扬民族文化成为一曲波澜壮阔的大合唱，让他们的歌声不再寂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在好音乐中和你一同分享沿途风景。第一首歌是《好久不见》，兜兜转转，辗转的那种思念，真的是好久不见。在你离去之后，在我离开之前，陈奕迅深情的歌唱。

金牌音乐里的那个独立和精致感。现在他的每一首歌就好像一本藏在日记本里的心事，可以淡淡的听，也可以慢慢的品。这首《四季天》是一种美好和灿烂的感觉。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我很好》，流水一样的声音缓缓流过，却深入人心，字意却芬芳。刘若英一直是一个亮点，值得人们去追看的一个亮点。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黄龄拥有一把非常好听的声音，值得人们去聆听。她身上很可贵的是没有别人的影子，有声有气，然后稳稳当当又充满那么多的惊喜，那种清丽而妩媚的声调，单纯而不妖娆，带来这首《一个人想你》。

李心洁瞪着大眼睛翘着嘴角的她，那个面容让人还记忆犹新。李心洁转战影坛之后，就比较少听到她的新的音乐作品了。很多年前的某个夏天，我们还曾守着她的音乐听了很久。改变来自李心洁的一首老歌《

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专家和你继续同行。稚嫩的声音，未脱去稚气的脸，这是很多人对侯湘婷的印象。今天有人翻出她名字的精选集来，我们还是可以听到那些曾经听过的小心事。当回忆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知道回忆是一种感性。

因为年代的问题呢，很多唱片已经失去了踪影。现在我们翻翻那些已经尘封了的磁带，才发现那是真正保留下来的痕迹。蓝心湄和拖拉库合作的《你的电话》，很多年后你再听，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着一起哼唱呢？

张宇有一首歌叫《思念的心打了死结》，这些关于伤害、关于离开、关于无奈，让我们在完全清醒的时候听是一种无奈，但是在回忆里听好像是一种淡淡的愁。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正在和你边走边听。阿庆的独立专辑虽然没有像菲儿那么的有惊喜，在专辑当中我们所喜欢的绚烂的颜色和传奇的旋律还算是有创意的。这首反骨的左耳，名字和歌都很有意思，歌词中有麦田、风车和面包店，平静而祥和，很深远的画面。

分分秒秒的音乐是所有的开始，过去时听得到，心却在未来奔跑。一个印记，一个符号，专属于一个人。那个奔跑的少年，那段轻狂却无法抹灭的岁月，被沙漏掩埋的同时，复刻了记忆。

和好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今天又是我们音乐旅途要落幕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梁咏琪俏皮的这首小情歌《胆小鬼》。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个心地干净、思路清晰、没有多余情绪和妄念的人，是会带给人安全感的，因为他不会伤人，也不会自伤，不制造麻烦，也不麻烦别人。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一种戒。好了，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如果说萧亚轩的108期是巅峰之作，那三面夏娃那就是妥协之作。后来的酸食堂、潇洒小姐、我爱我这三张电音专辑留给歌迷耳朵的就是电流的声音了。萧亚轩磁性有力的声音完全被电音所覆盖修饰，不得不说有一点可惜。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朋友圈的签名，间歇性的踌躇满志，持续性的混吃等死啊，重症性拖延症啊。有人还说执行力不够啊，认知力不够啊，那为什么不想办法呢？我的建议是培养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因为这样可以培养自己的专注力，多看看书或者多运动运动，凡事呢想到就去做到，先做了再说，并且今日事今日毕。我想一天一天一步一步做出改变，每天都会变得越发积极起来呀。好了，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等对方主动，我想这个才是最大的被动吧。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也会在音乐里跟你分享生活的感悟。不知道谁主动就输了这种话到底是谁发明的？主动不会输，等待对方主动才叫煎熬。不主动啊，其实是把这段关系里的主动权交给对方了，由对方决定你的喜欢能不能继续。如果你真

你喜欢一个人，那么请你主动的去找他，不行就拉倒呗。我不能确定了你主动他就一定喜欢你，但是如果你不主动，对方有80%可能会觉得你是放弃了。

情感其实最可怕的不是吵不是闹，而是有话不说的冷漠。冷战只会让人的心啊越战越冷，沟通不成，联系不上，陪伴不了，进退两难，然后才慢慢的让两颗心衍生出坚持不下去的念头。所以各位爱人，别说再见，要说加油哦。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觉得一个好的伴侣关系应该是以信任之心不限制对方自由，同时又以珍惜之心不滥用自己的自由，这才是一种最好的关系吧。和你共勉。接下来呢，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怎么了？飘在外太空，重返地球，做个美梦，带着灵魂越过卡门线。

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已经走进了一段婚姻关系，也会收到这样的提问，人为什么要结婚呢？这问题好难回答，大概是为了遇到事儿了能有个人一起商量，无聊的时候呢在一起说说废话，累了一天挤在一个桌子吃个饭，一生太长了总要有人作伴，光明正大的陪伴，踏踏实实的想念，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吧。

一切生活当中的矫情和暴躁，要么是因为缺爱，要么是因为缺钱。一个人想要过上安逸平和的生活，想要心境开阔、自由、无拘无束，那这两样呢，我觉得都是缺一不可的。一切的不快乐也大多是因为这两点，所以啊，我们必须奋斗才能幸福。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陈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欢迎各位，我是张帆，我们特别邀请到电视剧《陌上又花开》的导演孟亮做客节目，和您一起聊聊本剧的幕后故事以及他的创作之路。
13: 从今天起，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14: 等我卖菜赚够了钱，我就盘一家饭店。我不想让我爷爷一直跟着我吃苦受累，这是我唯一要做的事。
15: 欢迎，
12: 我们欢迎孟亮导演。
16: 主持人张帆好，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导演孟亮。
17: 也不要想我，你只要考虑你自己。
14: 你想不想跟我有个结果啊？
17: 想。
14: 那你就跟我回城
13: 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他不和我们说一声，可怎么能找一个盲流呢？
14: 就是嫁给盲流了，你所谓的这些盲流保护我培养我，才有了今天的我。
17: 又不是因为你回了这个家。
18: 我爸娘家今天这样对我吗？
19: 他的腿是怎么断的？你不记得我

0: 知道他不喜欢我，他这么干还不是因为心里有你吗？
1: 姐，我俩要有可能，我不早嫁给他了吗？
2: 这件事跟苏立东有没有关系？他这个公子哥，他能跟你结婚吗？如果不结婚，这孩子咋办？
3: 有一个事情我很关注，就是莫亮导演的六部央视黄金档作品，我们看到已经多次跻身全年收视的前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它真的是代表观众的态度和观众的满意度。您看，我们老说一个作品的成功有很多因素，剧本啊这个人物的塑造啊，包括作品当中引发的这种情感共鸣，今天有一个话叫情绪价值，是吧？那或许这些因素都在起着不同的作用。莫亮导演，在您看来，您的这些剧作取得的这些成功，这些成绩，究竟它背后是做对了什么？
4: 我觉得现在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什么是故事？人物关系就是故事。我第一次跟张帆老师见面，这就是人物关系。咱们之前没有见过面。
3: 对。
4: 您是主持人。我是被采访者。这也是人物关系。您是70后。我是80后，这也叫人物关系。人物关系就是故事。那如果说我跟您认识10年了，今天采访的气氛，包括说话的方式，肯定不是这样。
3: 这是另一个故事。
4: 对，或者说您以前采访过我，我觉得您给我做那期我特别不满意，但是没办法，硬着头皮又还得来
3: 又来了，又见这人了。
4: 他虽然是在做节目，但是他的谈吐的方式，哎呦，赶紧吧，
3: 赶紧
4: 录完完了。你问什么我说什么，你问什么我说什么，你不问我不说。所以我说我们讲的人物关系就是故事。
3: 对，
4: 人物关系决定了事件的发展，事件发展推动剧情。对吧？当然了，也这话也不是我说的，就是我们也当时也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一位。著名编剧他就说过一句话，说人物关系就是故事，这个是大家不可否认的。那么有三种对应的人物关系，这个我在央视采访时候我也说过。第一个是与时期所对应的人物关系，它的特征是话题跟议题，它带给观众的是情绪价值。还有一种呢，是与时代相对应的人物关系，它的特征是主题，主控思想，它带给观众的是情感价值。还有一种呢，就是与时间所对应的人物关系，它的特征是命题，它带给观众的是情怀价值，
3: 情绪、情感到
4: 情
3: 怀。
4: 情绪价值是一种即时的，短暂的一种心理反应。张帆老师，您长得好帅这就是情绪价值。
3: 对，当真的听情绪价值。
4: 那么咱俩从做完这个节目以后彼此比较认可，成为好朋友了。但我不知道举的例子对不对啊。
3: 肯定对。
4: 咱俩在价值观世界观上达到了一定认知了。咱俩能成为工作上的伙伴，生活当中的好朋友，乃至成为知己，我觉得这是情感上一些东西。情怀呢，那是面临历史文明乃至生与死，这个是更宏大的一个主题。情感价值呢，是一种长久稳健的情感体验。它涉及个人经历，涉及个人信仰，涉及文化，各方面深层次的心理因素。其实我也在想，可能我做的这些戏是分别把情绪价值、情感价值乃至一点点情怀价值都带进去了。今天您问我，我的一个反思，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做的是一个情感价值比较深度的作品，其实也不能忽略情绪价值。情绪价值虽然它是很即时、很短暂的心理反应，但它可能恰恰就是牵着观众往下看的理由。你得先有情绪，再能体验到情感，最后上升到情怀。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其实这也是大多数创作者的，虽然创作方式不一样，但也是，我觉得都是按这个来的吧。就到这个点了，你需要给他即时爽的一些东西，
3: 就是我们说爽点。
4: 对，爽点。那么这样啊，他还会牵着看下去。
3: 对，
4: 情感是需要过，情感体验是需要过程的。
3: 过程。对，
4: 你很难上来就拿。当然了，他抓一部分中老年观众，因为他经历过那个时代。
3: 对，
4: 他知。

0: 到那个时代的一些人的主题，他是什么主控思想是什么、
1: 嗯、
0: 所以这一部分人是他，你不需要给他们提供情绪，当然了，当然也得提供啊，就不用先拿情绪引导，他直接一下就扑进去了，因为他经过那个时代，他有这个情感，所以他一下就进去了。
1: 嗯，就比如说您刚才说知青，我们的父辈的观众们，他们在看知青那部戏的时候，他们应该有他们共同的体验的东西，所以他很容易就进入到戏。
0: 对。
1: 那如果是你比方说工二代，就是工厂的这些工人们的孩子们，
0: 对，
1: 他们经历过那个时期，甚至他们就在那个生活环境当中生活，所以他们很容易就理解剧中这些人物的情感的变化。
0: 我拍完那个灿烂的季节播出以后，主要其中有那个我生活当中一位特别好的大哥，就跟我说，他说他比我岁数稍微大点，他说孟亮，你们拍到工厂，涉及到机床的时候，你们所用的专业术语，包括你们演员，所呈现的在车床上的这个动作技能，说你们拿捏得很到位，这不就是情感吗？
1: 对，
0: 这不是情感吗？
1: 如果是普通观众可能关注不到这点，但是他们有过这样的经历。
0: 对，想在这种剧中吸引年轻观众其实挺难的。
1: 挺难的。
0: 也有人可能会采取先从形式上勾住观众，勾住年轻观众，那么怎么从形式上勾住观众，演员本身的选择，他是年轻观众的受众群体。
1: 对，
0: 那么他在饰演年代戏的时候，那么很多观众在没有了解到剧情或者不了解那个年代情况下，他会可能先会被演员本身所吸引。其实这也是一种吸引年轻观众的途径。他本身就演员自带年度，演员自带属性。
2: 可是我们看到您的几部剧里面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0: 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拍摄年代剧吧，我是喜欢用一些有过人生经历的演员，毕竟是致敬那会儿的一些情感。虽然说情感都是相通的，但我还是那句话，我说价值观，它毕竟是过去的事儿。我很多东西我也理解不到，对吧？为什么他们当时人要这样？为什么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打破了头？为什么当上大学的名额落到他身上，他把这个让了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这人有病疯了？这不是情感吗？这是价值观。
1: 对，
0: 当时的时代之下所造成的这种东西。所以我呢，就是会想，我喜欢，我说实话，我还是喜欢跟一些比较有过人生经历的演员去合作。这种人生经历不是单单指他有一定的年龄了、他有一定的社会阅历了。有的人很小他也经过历了很多很多事情了，
1: 对吧。
0: 所以我每次在选择演员的时候呢，首先我是看他的年龄感跟他本身的气质是否符合这个角色，然后我再需要跟他去就剧本，我们俩一定要达成共识。我跟一些人在聊的时候，我说咱们可以在现场就精彩再精彩去讨论，但万万不能就对与错去讨论了。对与错是在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你阅读完剧本理解完人物时候，咱俩一定要有一个共识。这又岔出去了。还有一个，我聊完这些会聊一些他的人生经历，聊一些我的人生经历。当然了，演员嘛，他有饰演在里面，
1: 对吧？
0: 但是有时候有的演员他也需要很强大的心理依据，这时候呢，可能就会跟他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起到作用，
1: 对，他有借鉴的作用。
0: 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让我们继续请出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著名导演孟亮。
1: 大家好，我是导演孟亮。
0: 那刚才孟亮导演也讲到，这个时代在变化，我们在创作和制作的时候呢，也是要紧扣时代的命题、时代的脉搏，以及把握好这个时代观众的心理，跟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的往前走。既然都已经说到了这个时代的变化，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一个叫文旅微短剧。
1: 这也是呢宣传各地文旅的一种方式，
0: 非常好的一种。
1: 对，他把最早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对景点介绍的风光片，一些广告，他以一种故事片的形式来传递出来，是一种，这就是比较新鲜的一种手段。
0: 哦，
1: 是抚远文旅局牵头这么一个项目。我说抚远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说东极可能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一说东极呢，可能觉得是浙江那个东极岛。其实东极就是祖国最东端的意思。其实从经度上来讲，抚远的黑瞎子岛才是中国真正的东极，
0: 最东边的地方。
1: 对，最东边。它有个乌苏里哨所，他们的座右铭我大概其记得啊，就是我为祖国迎来第一缕阳光。他们在夏日的时候2:30太阳就升起来了，因为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嘛。
0: 对，
1: 就是他那儿有个东极广场。就是他是拿篆书写了一个东，繁体的东。这个东从360度看全是东。然后呢，他这个广场呢做成一个船头形式。然后他这个船的顶端是乌苏里江跟松花江的汇合处。然后它这是太阳照进祖国的第一个位置，
0: 第一缕阳光，
1: 第一缕阳光。然后它有全中国最东的邮局。邮寄第一缕阳光。在那儿看完日出，趁着第一缕阳光写下明信片寄给自己想寄的人，
0: 听着很美啊。
1: 对。有中国最东的机场，抚远机场。有中国最东的火车站，抚远火车站。有中国最东的哨所，乌苏里哨所。我当时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就是看了一下，我觉得哎呀，这个城市可写的太多了，可写太多了。
0: 您被触动？
1: 对，以东字做文章。但是呢，我们虽然是个文旅项，但我们要考虑到故事性跟商业性。
0: 对，它毕竟是个微短剧。
1: 对，你得吸引人能来看。这故事呢，讲的是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为了解决自己当前的危机，来到了中国最东的抚远，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简单的吧，这是一个梗概。其实我们这个项目的亮点，除了人物关系以外呢，雪径甜爱也是我们一个大的亮点，大量运用抚远当地绝美的冰雪元素，试图把氛围感拉满，用最明快的叙事方式为观众呈现一场浪漫且有宿命感的倾城之恋。还写爱情的。还写爱情的。我们这个做的是15分钟一集，24集的一种精品横屏短剧。
0: 每一集就15分钟。
1: 每集15分钟。其实演算到长剧来说，它是一个8集的电视连续剧。
0: 对，您这么换算的话。
1: 对，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像《我的阿拉泰》啊，
0: 《
1: 漫长季节》啊，新生那种精品短剧集，就是一集也是40多分钟，我可以把它剪成8集，
0: 8集，
1: 我也可以做15分钟，24集，
0: 一个是传统形式的，一个是微短剧形式的。
1: 演员表演来说，故事情节来说，我说可能呢，咱们不太去追求现实生活的逻辑或者现实生活的真实性，但是戏剧的逻辑还是要紧紧把握住的，紧紧把握住的。有时候收看中短剧的这些观众呢，他的兴趣点，他的爽点，他不在乎你的怎么来怎么去。 真实性他不在乎，他要看的是戏剧性，其实他更多的要看戏剧性。曾经有人跟我们说过，他说中短剧其实是拆解的长剧跟电影。怎么叫拆解的长剧跟电影呢？它故事的内容跟情节，或者说故事的内容跟整个剧本的节奏结构吧，它是拆解的长剧的高峰瞬间。它把长剧的一些娓娓道来铺垫可能去掉，它只摘取情节一些东西，放到中剧上，然后呢让故事更加明快，叙事节奏呢也比较紧凑，结构也相对来说比较紧凑。那么它为什么又是拆解的电影呢？是从视听语言跟呈现手法上它更加电影化，更加电影化了。整个从技术手段上来说吧，有点像大荧幕的，它讲究镜头，就我们叫讲究吧，从整个场景的设置，浮夸道的选择，还有光效镜头的运用，那不能说电视剧不讲究啊，不能说电视剧不讲究，它相对于电视剧来说，它可能更加的明快，更加的具备高级感，或者说电影感，
0: 它更靠近电影，
1: 对，因为它跟剧本也有关系，因为它跟剧本也有关系，可能对白文戏可能不像，因为电视剧是靠台词来
0: 台词来
1: 展示人物推动情节的，那么如果中短剧它有大量的对白情况下，可能现在观众的审美不是太接受，所以可能动作性、事件性，乃至对氛围的描写、场景的这种感觉的制造可能更重要，所以就中短剧提供的这个剧本内容来说，那么电影可能更符合营造气氛、制造气氛，用镜头讲

0: 事。
1: 对，
0: 不是说电视剧不高级啊，
1: 它是两种，
0: 对，
1: 两种不同的，
0: 而且这话也不是我说的，我引用别人的。
1: 所以刚才说到这个短剧，尤其是这次这个微短剧，在您看来，像这样的一种创作，微短剧的创作，对您这样的创作者，尤其是过去长篇剧集的创作者来说，是不是一个挑战和新的尝试？
0: 我觉得是一种改变，就改变。这种改变呢，不好改变。当然了，艺术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不是一枝独秀。当然了，需要不同的类型的艺术形式、一些创作手法来表现。说实话，就是我做中短剧这种改变，其实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点脱胎换骨。就是，已经跟手法没有关系。最主要是对剧本跟人物的理解，对剧本的理解，对人物的理解，对剧本的掌控，对人物的掌控。我觉得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要说拿马拉松跟短跑比吧，可能这个例子不太恰当，可能是你拿篮球季后赛，和全明星比，可能全明星更注重的是表演形式，让观众们在看台上忽略掉比分，忽略掉胜负关系，享受一场视觉盛宴的同时，还能领略到体育精神，那么一场季后赛淘汰赛的比赛带给观众的可能是就胜负，就每一次投篮，每一个罚篮，每一次进攻，每一次暂停所带来的那种紧张感跟那种胜负欲感，可能也不太恰当。其实中短剧也是，它也有这种，就是就不是中短剧，不是哈哈，也不是哈哈一笑就过啊，
1: 对，
0: 也不是哈哈一笑就过，就是我觉得中短剧它一定会成为主流的。因为它随着它这个领域的成熟，它一定的观众受众群会要非常广泛。那么它广泛的情况下，那它的内容势必也要多元化，也要多元化。
1: 对，
0: 所以呢，我很多演员为什么来我们这个项目呢？这不是我说的，他们都说你们这是一个比较有文艺气息的一部中短剧。
1: 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的重复内容的，
0: 对，同质化非常严重。同质化这种严重呢，它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今天我拍了一个孟亮跟张帆的故事，爆了。我今天我拍了一个导演跟一个电台主持人的故事，爆了。周期短，投入短，门槛低，随便可以拿来复制。
1: 对，对，
0: 它跟一个做长剧不一样了。我老说，这是得有多么功利的一个编剧，能驾驭一个20多集乃至30集的长篇电视连续剧。那么能得是多有经验或者有热情创作态度的导演能把它拍下来。那得是多有实力的出品公司能拿出这个资金来拍呢。现在不一样了。
1: 对，
0: 现在是全民。
1: 对，
0: 全民。我对这种现象我不评价。我觉得可以全民出品人，也可以全民导演，甚至可以全民编剧，都可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百花齐放。只不过在意识形态上咱们控制好，对吧？
1: 谢谢孟亮导演，今天其实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氛围当中，我们聊到了更多的对于剧集，对于您自己作品，包括对今天的文化现象，包括对这影视剧的一种态度。谢谢孟亮导演，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能够看到孟亮导演更优秀的作品。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啊，什么叫做值得的人。能让你更加喜欢自己的人就是值得的人。大家好，我是喜欢自己的朝天椒晴瑞。
3: 找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非常重要啊，因为他会让你在备胎眼里始终是一个女神。大家好，我是拍照技术比影楼师傅还好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今天啊，我带女朋友回家见家长。妈，这我女朋友啊。我妈当时打量了我女朋友一番，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2: 你咋找个这样的呀？
3: 听完这句话，女朋友当时脸色就变了，赶紧打圆场了。我妈，她是我女朋友，说话稍微客气一点，我们真心相爱的。

0: 没想到我妈把我女朋友拉到一边跟她说，
1: 闺女，你咋找个这样呢？你说你找我儿子这样的，真的是，你长得这么漂亮，你让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呀？
0: 啊，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啊，我问过我妈，我说妈，你真好，每年都会来看我运动会。结果我妈是这么说的，
1: 这个呀，就跟我当年的时候养着电子宠物一样一样的，让自己养出来的孩子去跟别的养出孩子战斗，这不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事吗？啊，
0: 这样的回答我到现在都难以忘怀。
2: 本人是药店小护士，最近很多人感冒了，我呢也没能幸免。刚刚来了一个帅哥买感冒药，我连忙过去询问了一下病情，然后准备给他拿药，结果没忍住打了个喷嚏，啊嚏！这小哥哥看了我说，
0: 感冒了吗？
2: 感冒好几天了。
0: 那吃药了吗？吃哪一种啊？
2: 想不到小哥哥这么贴心，我心头一暖，拿起给他推荐的药，激动地说，嗯，就吃这个，还有这个。我话还没有说完，小哥哥就提高了一下嗓门，
0: 哎，你说你自己感冒好几天，吃好几天了，你都没吃好，你推荐给我呀？
1: 有一个小伙子在酒吧里遇到了一个壮汉，壮汉一脸挑衅地问他，
3: 敢过来比划比划吗？
1: 小伙子也不怕呀，回答他，
3: 比划就比划。
1: 说完，小伙子走过去，在胸口比划了一个郭富城。
3: 好老的梗啊。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7: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情侣吵架是常事儿，但吵架也是有学问的。比如说吵完之后这个处理方式，就直接决定了你们刚才那一架有没有白吵，是不是能达到携手相伴的这个目的，而不是我要赢这个目的。吵架呢，就要一起去面对，一起去解决，而不是把对方当成问题去解决。希望你们的每一次必要的争吵都是感情的催化剂。今天的麻烦说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觉得哪些话是和情侣吵完架之后说的呢？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1: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2: 起晚了，
1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4: 外星人，
8: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5: 好嘞，
16: 我错了，原谅我吧，对不起，我以后不了。
17: 我们先从头理一遍，可能这件事情我们并没有谁对谁错，可能在某一点上我们的理解产生了一些分歧。他就无聊想找我聊聊天，我没有理他，因为我在打团。后来我觉得他好像生气了，我就去找他了，我给他发信息他没有回吧，一般都是可能1分钟2分钟之内都会回来。我就说你生气了吗？哦，没有。然后我就对他说，以后我带你打王者吧，我上分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两个人在一起玩最开心。
18: 我们冷静一下，然后等我冷静好了再找你吧，因为可能当时比较生气，情绪比较不好吧，出去玩吧，去酒吧之类的，然后他不会让你去什么的，然后就会吵架，觉得去玩就是比较不好吧。先冷静，然后告诉他，就说等我冷静完了之后再来找你。
19: 只能说我错了，说不过他，被他说的说着说着就变成了感觉他说的有道理。比如说发现了他跟女生聊天，那时候应该谈了1-2年，哎，所以说我那时候太傻了，就是我其实都知道了，但是还是就舍不得了，也不算原谅，就也不说，也不当没有发生，就很奇怪了，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挑明也没用啊。他就觉得我没有干嘛呀，我只是聊聊天，发脾气又没用，刚开始可能好好的说几句，然后后面可能看我脾气发的有点久了，然后他就开始有点发脾气，说着说着就觉得是我的错嘛，看得比较重嘛，就会容易认错，后来就

0: 淡了呗，后来就没了呗。我都分了都已经一年多了。
1: 我一般就会威胁我男朋友，你再这样我就会把你拉黑什么什么的。像这种情况他就会服软，而且挺有效果。有的时候我们吵架，我们会冷静下来沟通，然后你先听我说什么什么，我再听你说什么什么什么。我和我男朋友最经常吵架最多的问题就是他老是记不得我说的跟他叮嘱过的话，然后我就会有点生气，他就跟我说哎呀我错了嘛，就会这个样，肯定就会演吵吵闹闹，然后再互相沟通一下就差不多了。
2: 就先认错吧，我会说对不起我错了，那个能不能不要生气，带你去玩个游戏。我跟前任的话基本上吵架是他先认错，情侣之间最怕就是说你不说我不说，咱俩关系就这样了，或者说你说你的我听我的，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谁也不管谁。还有一种就是只知道认错，从来没有实际行动。他一直在闹，但是他一直说我错了，你还要我怎样？永远都没有想过我要怎么去改，他只想着这次把你哄好，不行你就自己好。就是这样的人最容易分手。
3: 如果我是有错的话，我一定会道歉，但是如果没错的话，我一定要就把那个证据掌握的说清楚，想让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性质，这个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下次不要出现这种情况。我记得我一开始刚做销售的时候，他是比较那个传统的人，他觉得就是女孩子做销售抛头露面的不太好，每天见什么样的客户都有。他的理想销售可能就是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我去告诉他这个销售不是这样，在我跟他表达这个观念的时候他不认同的，然后他还是拒绝的，所以我很生气这个问题。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应该尊重我的选择，如果我真的是有问题我自己会发现的，就我是个成年人，我不喜欢别人一直管着我，所以我建议还是多沟通吧。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还在挑剔某个女人上不了厅堂下不了厨房的时候，不妨静下来想一想，自己到底买不买得起厅堂和厨房。各位好，我是没有厅堂厨房只有食堂澡堂的红辣椒小猪。
1: 生日到了，有人收到金，有人收到银，有人还收到了花儿。我是一次性全收到了，我收到了金银花，心凉又去火。各位好，我是生日还上火的朝天椒秦瑞。
0: 我发现啊，有的女生看外表很柔弱，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心狠手辣呀。
1: 啊，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她们能把花一下午精力装满的购物车说清空就清空，去年就想吃的烤肉火锅说不去，她就能不去。
1: 对。还有花很多心血规划的路线说删除就删除，花了很多钱买的护肤品说送人就送人。
0: 而这类女生有一个共同特点，
1: 是什么？
2: 没有男朋友啊。
0: 都说现在女孩找对象越来越难找了，到底有多难呢？
1: 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好难。
0: 男人的难。
1: 好难。
0: 困难的难。啊，有人说女生找男友难于上青天，也就是说还是上天比较容易啊。
1: 哎呦，
0: 你咋不上天呢？
1: 就是啊，常年叫我都美了这么多年了还单身，你说难不难？哎，
0: 有的女生连一个喜欢的人都找不到，更别说找个男朋友了。
1: 可是女生找男友难就难在你不主动吧，别人以为你对他没兴趣，你主动吧，别人以为你可以跟他搞暧昧。
0: 要我说，13亿人中你都找不到一个，你自己说有多难呢？

0: 辣椒，我问你啊，听说你们男生当面说一个女孩胖，十有八九是喜欢上对方了，你认为这个说法对不对？
1: 有人说你胖了？
0: 嗯。啊，
1: 我觉得你是想多了吧？
0: 啊，
1: 可能他们只是单纯的觉得你胖。男生当面说一个女生胖啊，十有八九他呀就是欠揍。
0: 你为什么要揍碎我的梦？
1: 哎呦，天真的小女生啊，你们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不瞒你说，如果男生当面说一个女生胖真是十有八九喜欢上这个女生的话，你看到没有
0: 啊？
1: 那对面那个胖二妞
0: 是
1: 追求者已经遍布满宇宙了
0: 啊。可是我就是一吃货，体型控制不住怎么办呀？
1: 挺好的呀，我认为每一个吃货他们都是善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毕竟心眼里面只有吃，没有空去害别人。
0: 哦，吃货呢还有一条格言，那就是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你可以轻易叫醒一个吃货。
2: 啊，
1: 没错，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叫醒自己的不是美梦，而是早餐的芳香。
0: 闻到早餐的香气，我可以一秒醒来，这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

0: 红辣椒，我最近发现了一个规律。
1: 什么规律啊？
0: 这吃肉的人吧，只要听到别人说吃素，就不劝别人吃肉了。但是吃素的人听到别人吃肉，就还要劝别人吃素，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哦，这个简单呀，这是因为呢，吃肉的人是真的爱吃肉，一听到别人吃素，都在心里说啊，太好了，没人给我抢肉吃了。
2: 哎，你吃素，你吃素啊，生菜、包菜、胡萝卜、苦瓜，通通给你，多吃点哦。
1: 而吃素的人未必真的爱吃素，一听到别人说吃肉，就在心里想，
2: 妈呀，凭什么只有我吃素？
0: 我忽然间脑洞大开呀，这不就像生二胎的老是劝别人生二胎一样吗？
1: 对对对，我喝苦苦的中药，都希望同学们能够按早操队形站好。

0: 每个人都喝一口。
1: 像我，我吃素，从不劝别人吃素。
0: 为什么呀？
1: 我得留条后路呀，万一哪天又想吃肉呢？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在饭桌上不懂怎么社交，如果非要说话，我只会说：哎，肉炖得好，
7: 哎，
6: 鱼趁热吃，
7: 哎，谢谢，
6: 哎，这汤包不错。
8: 我说你这也太词穷了吧，我比你稍微好一点。我敬大家一杯，你们干了我随意。一起来说说你对这个夏天最大的期盼吧。
6: 希望今年夏天妈妈切的西瓜没有蒜味儿。
8: 你不乐意自个儿去切呀？咋的？你没长手啊？母亲伺候你了，你还名堂这么多。
6: 刚谈恋爱的女生，
8: 我一姐们儿，一个酷爱吃臭豆腐喝白酒能喝三两的北方妹子，今天晚上刚好遇见她和她的男票一起吃了饭。如果不是亲眼见证，我真的不会相信。她男票问她晚上吃什么，她说草莓布丁。
6: 那你还是别吃了，你啥也别吃了，饿着吧啊！
8: 我第一次和男朋友约会，哈哈，吃那个排骨，香一蒸排骨，那排骨骨头我都不好意思吐，都咽下去了。这不是吗？我第一次跟男票约会，就那章鱼小丸子，我的一个小丸子我分三口吃，这嘴太小，小仙女。
6: 喝粥都要轻轻地吹着喝，烧烤要一个一个取下来，用筷子吃，左手还要拿着纸不停地擦嘴，这些女孩子累不累啊？
8: 想起以前等公交车，看见一个妹子在斑马线中间穿行而过，勇敢的不行。然后过了一会儿，她男朋友给她打电话，那妹子说：亲爱的，你快点过来，人家好怕怕，不敢过马路。
6: 你们对女生一无所知。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去听情歌说爱情，关于现代人的爱情故事。情歌自然是出自有情人，据说因为这首歌唱歌的两个人也曾经暗生情愫，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宣传攻势的效应，这首歌的歌名或者也点中了现代人的爱情观点，直到今天它仍然是 KTV 里居高不下的那一首，来自于许秋怡和张芷苓《现代爱情故事》。

有人说，现代的爱情故事就像是一碗速食面，可以快速的打开，发现不合适也可以潇洒的说再见，所以这首歌词里才会说不必痛苦当遗弃我。在这首歌所处的90年代，有一个另类的少年唱着奇怪的歌就出现了。他在17岁之前是玩吉他的，朋友觉得他非常的有意思，让他报名参加了木船民歌比赛。他刚开始并没有同意，但是后来经不住诱惑就被参加，然后被唱片公司看中。按照滚石的惯例，他从助理打杂做起，成为发片歌手之后，第一张专辑呢是在93年，名字叫做《就是喜欢你》。当时的滚石看中他会创作，还有一些原生态的帅气，所以呢一心想要把他打造成一位偶像歌手。这个人就是张震岳。1998年，张震岳发行了一张叫做《这个下午很无聊》的专辑，制作人是伍佰。伍佰是一个非常懂张震岳的制作人，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一首非常现代的爱情歌曲《爱的初体验》瞬间的爆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才是认识张震岳的开始。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我是钟静，情歌会随着时代而变化，而现代人的爱情观点其实也会不知不觉地收录在我们常听的这些情歌里。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在情歌当中来听听现代人的爱情观点。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明星是不是也会追星呢？据说当年刘嘉玲也曾经是张信哲的小粉丝，甚至为了追星而加入到了滚石唱片。在加入滚石之后提出的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必须要和张信哲来合唱一首歌，所以填词人呢就应景地写了这首，非常的深刻的描述两个人在爱情刚刚萌芽状态的一首歌，有一点动心。

唱这首歌的时候，张信哲还是刚出炉的小鲜肉，那些年我们在听这首歌时候的那些小动心，如今可能连对方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吧。在很早之前，我觉得单身这个词并不是贬义的，尤其是和男性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和贵族联系在一起。但是直到这首歌流行过后，单身就被唱成了可怜的状态。当年林志炫也是靠这首歌巩固了自己在乐坛的地位。单身情歌。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在这些情歌里听听现代人关于爱情的观点。旧时的女子大多数是打掉了牙齿往自己的肚子里吞，而时空换作了现代，即便是像孟庭苇这种温婉的女子，也能够唱出这样的歌词来：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这是1993年她在上华唱片发行的一张专辑，从歌名就可以知道，这是写的女孩子失恋时候的心情。是否每一位你身边的女子最后都成为你的妹妹，有一种酸溜溜的抱怨。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心里又爱的是谁？这首老歌里其实讲的是一个花心的男主角和痴情却仍然保有一丝理智的女主角的故事。常常有人会感叹遇见的时机不对，所以两个人没有修成正果。接下来唱歌的这位呢，是他唱过两首和爱情有关的著名的歌，一首是出自自己真实的爱情，那首歌叫做《最浪漫的事》，而另一首出自他在30年的纪念演唱会的现场所演唱的一个成熟女人的爱情观点，相见很晚。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今天我们要在情歌当中去听听现代人的爱情观点，而多年之后我们在回忆林子祥这个名字的时候，却习惯性的会想起另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选择，因为和他唱歌的这个人是他生命中特殊的存在。当年叶倩文和林子祥正是唱着这首歌宣布他们轰轰烈烈的爱情。94年，叶倩文和林子祥结婚之后，也渐渐地淡出了娱乐圈，作为他背后的女人。

不顾一切的去爱，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和生活，这也是现代人的爱情观点当中最浪漫的存在。而说到唱歌的林子祥，他虽然没有像梅艳芳一样在华语乐坛收徒无数，但是却孕育了一位天王和一位天后。刘德华是公认的四大天王当中最不会唱歌的一位，而第一位发现刘德华的歌声的伯乐就是林子祥。当时两个人在海南岛合作拍一部电影，林子祥呢带着一把吉他，刘德华天天陪着他唱。当年也正是在林子祥的鼓励下，刘德华开始练歌。尽管发行专辑之后很多人在批评他的歌声，但是刘德华后来也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大方地承认，你不爱我的歌声没有关系，我会唱到你爱为止。这首刘德华的情歌，他一定不会出现在旧时的爱情描述当中，因为他的名字叫肉麻情歌。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和旅行相关的事情啊，就是你如何规划自己的这个高考假期。因为这个假期其实是比较特殊的，你什么事情都已经目前都已经结束了，都没有了，所以说大把的时间能够自己去支配啊，所以说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该如何在这个假期安排好自己的毕业旅行。毕业旅行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地方，值得去的线路，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当然除了我之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其实就是刚刚说到了这些我们说的这个毕业旅行相关的话题，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的朋友可能需要回忆回忆，对吧？因为过去了比较久了，但是人生之后你会发现这是其实是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也不管你考得好不管考得坏，
2: 这才是第一道。
1: 对，其实是第一道，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我相信对于所有的朋友来讲都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因为高中生活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复杂的，对吧？充满了一些眼泪啊，汗水啊，
2: 有点紧张。
1: 对，但是又有很多值得美好的回忆。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那一下子放松下来之后该如何去安排自己的假期啊，我们就在今天跟明天这两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该如何安排自己的毕业旅行。
2: 对，
1: 刚刚我看到其实有很多朋友来跟我们来互动了哈，这个大家都非常踊跃的来跟我们互动。其实刚刚看到了一位朋友说的，就是为什么要去安排自己的毕业旅行。我觉得这个是敏迪说的啊，就是大家要跟关系好的几个同学一起结伴去。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因为大家在高三的那个阶段吧，就学习有点太紧张了，而且那段时间的压力有点太大了。
1: 是的，
2: 对，所以呢，就是在结束了这段学习跟考试的经历之后，一是给自己一个放松，还有从家长层面，其实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是想给孩子一个放松，让他调整心态。也另外一方面作为一种相当于奖励方式的这么一种，然后让大家去旅行。而且这个年龄阶段，娇娇你能回忆一下自己那时候是不是就是有点想脱离父母的那种管教的那种感觉？
1: 还真是，就是刚刚就是有了一些自主权，但是可能又没有那么多的。
2: 在高中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父母还不会给你很多的那种
1: 自
2: 我选择，
1: 自主权。
2: 对对对，
1: 但是我可能在这个饭桌上，在有父母的饭桌上是滴酒不能沾的，就尽管我已经年满这个18岁了，
2: 对对，
1: 但是就父母就
2: 不
1: 会让你喝酒，
2: 对对对，
1: 不会让你喝酒。但是你会发现考完了之后，在你去毕业旅行之前，父母会说，哎，尤其是小男孩，
2: 很多事
1: 儿
2: 你都可以做，
1: 尤其是小男孩啊，就是来喝点喝点吧，陪自己爸爸或者陪自己这个长辈，尤其是这个男性长辈啊，就会说来喝点啊，就会。你会发现一下子这个标准就放宽了啊，你就能干好多事情了啊，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约束啊。就刚刚说到的这个毕业旅行就是这样，就是你会有一些自主权了啊，然后你被父母放开手，
2: 但是很多事儿还是父母规划安排好的。
1: 对，比如说你去哪儿，你当然还是要跟父母报备啊，但是你可能会有更多自主权，就是你选择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去，就不用和父母一起去了。
2: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挺难忘的。
2: 就这个毕业旅行，就是大部分时候已经是跟自己要好的朋友去相约出行了，就是这个可能是大家当时有一个心态，就想摆脱父母，
1: 是的，
2: 这种心态在里面。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您的那些毕业旅行，包括我觉得也不是毕业旅行。就是那些让你印象深刻难忘的啊，我们正好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或者是跟朋友跟同学，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你会发现尤其是就刚毕业的时候大家会联系得特别紧密，然后那个时候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毕业旅行的话，其实在多年后也会变成大家共同回忆的一个特别美好的事情。
2: 对
1: 啊，但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会发现大家因为到了大学啊，因为我就有那样的高中同学，高中的时候关系特别好，但是大学可能不在一个城市啊，包括未来的人生方向也都不太一样了。
2: 对，
1: 尽管大家情谊还是非常好的，但是 之间的联系可能慢慢就少了，就淡了。所以就是需要这样的难忘的事情，然后让大家记住。
2: 因为我们觉得进入大学以后，真的像有些人说的，就是大学它是半个社会了。他还不像说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在高中那么单纯，每天可能就学习呀，要有好的成绩啊。大学以后呢，可能随着就是说你的学业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然后开始接触一些社会实践的东西。
1: 嗯，
2: 这个时候大家的那种就是说关系啊，还有一些相处的方式啊，生活方式啊，都会有很多细微的变化。
1: 没错，来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啊。其实有特别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这些难忘的毕业旅行啊。3805就说了，就是当年他的毕业旅行是先到了北京，到了南京，又从南京到了兰州，然后后来又从兰州到了广州。哎，你看这一趟的旅行还是挺长的。
2: 他把那个咱们祖国的东部差不多都走下来了吧？
1: 就基本一条线从南到北，
2: 啊、对对，他往南走着，
1: 包括西北也有一部分地区。我觉得你这逛遍了整个的大中国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2: 大半个吧，大半个。咱们国家还是很大的。
1: 你知道为什么一提到这个话题我就特别羡慕吗？
2: 对，
1: 就是因为只有这个时间啊，你才有这么大把的时间，
2: 对，确实
1: 供你去自由支配。就是我作为一个这个从高中包括到大学都有假期的人来说啊，就是我觉得就只有高中这一个，就是高、
2: 这个、
1: 高中毕业
2: 真的不一样，
1: 真的不一样。就是你整整两个月，甚至还更长。
2: 对，
1: 就是你从六月初，有些学校可能到九月初他才开学。所以说你这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你就完全可以自由支配，
2: 而且这个你不用再想了，
1: 就
2: 不用想学习的事，
1: 而且
2: 先把它放下了，
1: 一点其他的事儿都没有。所以说就是，真的是要好好的，就是像这个3805一样，就是你真的可以
2: 享受
1: 这个假期，就是给父母要到充足的资金，然后自己来一个这种特别长的旅行，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忘的事，而且对自己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就是因为我觉得从高中。你从一个高中生的身份啊，步入到大学，去到另一个城市上学，其实需要比较强的自理能力。
2: 对
1: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独自旅行或者是跟朋友旅行的一个经历的话，其实对于你的大学生活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提前的筹划。
2: 因为进入大学以后，就要很多事就要独立了。
1: 对，比如说你需要花钱上有自己的规划，对吧？你比如说一个月的零花钱，你不能说我一下子全都一下子放光了，是跟旅行一样。你比如说筹划一个长期旅行，父母给了你一部分零花钱，你一下花完了，可能
2: 对不能在第一个地方我就先
1: 花完了，对，可能你后面你就没办法再继续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对于自己大学生活的一个提前预热。
2: 对
1: 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啊。7758说了这个可以去厦门啊，比如说鼓浪屿啊、中山路啊、火山岛啊、东山岛啊、苏峰山呀、南门湾啊等等等等这些。哎，这个我觉得厦门已经是一个真的是旅游的热点城市啊，而且是不少高中生毕业之后
2: 选择
1: 的第一站。
2: 对对对，因为厦门就是非常，它这个城市也很漂亮，而且温度也比较适宜。福州按说是比较热的了，
1: 对，
2: 但是厦门那边有水嘛，其实还挺好，而且可以在鼓浪屿住上一晚如果条件允许你在鼓浪屿住一晚。
1: 是，
2: 但相对来说那个会人比较嘈杂，因为它从早到晚都非常多的人。
1: 没错，包括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可能已经都是考生的家长了啊，比如说这个老顽童就说了，记得当年孩子毕业的时候就跟我说，他们几个同学约好了一起出去旅行，我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但是一定要提醒他们做好攻略，并且帮助他们买了一些火车票啊酒店呀、帮忙订了一下。其实我觉得包括像敏迪说的这个毕业旅行该怎么玩，学生旅行还是需要注意安全，谨防上当受骗，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一定要平安归家。
2: 对，
1: 确实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难忘的一个事情，但是千万就别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别丢东西啊，注意好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别上当受骗。因为其实很多景点会有这种，就一看是去学生群体，尤其是这个放假潮，
2: 对，
1: 然后就着学生可劲儿宰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学生们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防范意识。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当然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那些毕业旅行的事儿啊。毕业旅行有哪些合适的目的地、合适的行程，可以去哪儿玩？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我跟小雨之外，我们还连线到了一位朋友，也是一位旅游博主白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毕业旅行有计划的话，该去如何谋划。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鸽贼，非常开心又跟大家云端相见啦。
1: 其实小鸽贼这个在不久前就来过我们的节目啊，来到了直播间啊，这次又跟小鸽贼一起这个来连线，其实是想从不同的角度啊，高中生啊，大学生这个放假季，那学生们啊，有没有一些值得推荐的这些毕业旅行的好去处，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吧。
3: 其实刚才听你们聊到这个毕业旅行，我也是感触特别多啊。就是也我印象，当然高中时候的毕业旅行，我也是第一次跟同学一起去到其他的城市，所以印象也很深刻。但我这次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大学。

0: 毕业的一次毕业旅行，因为那个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的集体出行。
1: 嗯，
0: 因为当时我们是全班，大概我们一共一个班是41个人，然后那次行程我们几乎全班人都去了，大概最后成型的队伍有35到36个人。
1: 哦，
0: 我现在想想真的还挺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我是跟我们班班长，然后还有我们班的就是几个同学一起策划和组织的这场活动，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从一开始策划说我们去哪一个目的地，然后让大家选票啊，选，然后到最后联系每一个人，看能不能去，因为当时大家已经回到各自的可能城。所以一个一个联系也是挺周折的，然后最后到成型，然后到给大家订票，然后订房间，然后到最后可能有人还临时去不了了，就整个一个过程都是，就到最后能成型我们都觉得还挺奇迹的，最后基本上是整个班的人都去了。
1: 哇，
0: 这个是当时我现在想想都觉得挺了不起的事儿。然后当时我们选的这个目的地呢是泰山
1: 啊，
0: 当时选这个泰山一个也是想了说就是它就是性价比比较高一些嘛，因为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个路费、火车票，然后再加上一个门票，相对来说对于我们学生穷游来讲可能比较合适。
1: 嗯，
0: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在泰山的脚下，就是先合了一张大合影，然后呢大家就开始往山上爬。当时刚开始爬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说肯定不可能自己爬上去，想着中间肯定要坐缆车，
1: 坐缆车啊，
0: 基本大家都是这么说的。结果最后就是我没有一个人坐缆车，我们所有人都是自己爬上去的，就再想想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我记得印象特深刻，就是它中间有一个说南天门嘛，说基本上爬到南天门离那个底儿玉皇顶就不远了，
1: 一般就是等着看日出都会在那儿等着啊。
0: 对对，然后我们当时就看着这个曲曲折折的这个向上的这个山路，然后就是比如每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这个顶点它肯定就是南天门了，
1: 嗯，
0: 结果每一次咬着牙爬上去发现这只是泰山18盘里的其中一个盘。然后你知道就是当时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想哎呦我们为什么当时没有选个景山呢，就为什么要去选泰山呢。但是在最后大家还是一点点坚持过来了。就是我们当时分了两个队伍，一个队伍是爬的比较快的，一个队伍是爬的比较慢一点的。因为我们是属于文科嘛，男生比较少，男生基本上凑一个队。然后我呢居然也是那个第一小分队的，就是跟着我们班男生一块儿就是冲锋，
1: 就是第一梯队啊，一般就是
0: 哎真的是第一梯队。
1: 嗯，
0: 然后大家就是，但我们体力肯定还是不如男生，但是大家都是互相，就是没有人抱怨，就是互相鼓励，互相加油。然后最后就是大家真的都是一起爬上去了，就是你最后所有人到了山顶一览众山小的时候觉得一切都值得了，就是那种感觉。而且就像你说的，大家不是去山顶都是想看日出吗？我们当时也是在山上住了一晚上，当时我记得山顶那个住宿比如好一些的3-4星酒店还挺贵的，几千块钱一晚上，我们也住不起。然后我们住的是特别便宜那种旅店，但是大家也没有人抱怨，就是也没有，就是大家都非常开心。然后到了早晨4点左右的时候，那会儿天都是黑的，然后大家互相叫大家起床，说看日出了，看日出了。然后我记得当时山上虽然夏天也很冷，然后我们租的那个军大衣，然后大家就抱着团到那个山顶的那个观景平台等日出。因为当时其实泰山去旅游的人还真的不是特别多，整个那个观景平台上都是我们班同学，然后大家就从那儿一直从那儿哆哆嗦嗦，因为风也很大，从那儿等着日出。然后最后到那个日出，就是出来，因为那个也是我人生真的是第一次看日出，然后就也是第一次看到云海，因为那天天气还特别的给力。
1: 哇，那你真的是这个运气很好啊！我觉得
0: 真的
1: 很好，有很多朋友去这个爬泰山看日出，很多都是失望而归，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海拔高了之后吧，这个云它就变幻莫测，可能你刚好在那儿就没赶上这个日出。
0: 没错，就所以说真的特别的震撼和难忘。那个也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日出，不是亲眼第一次看到云海。
1: 嗯，
0: 你就感觉哇，你整个人都在这个云海里。然后当这个太阳一点点就是把这个就是云海染红的时候，在一点点闪就是显现出来那个太阳的时候，你真的是完全忘记了之前就是辛苦，然后就是多累，你都根本不会去想了。然后你就完全记，就是当前眼前的这个景象，就是非常震撼。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任何都没有办法替代。而且在你周围的，可能在旁边拍照的、许愿的， 都是你同窗了这么多年的同学，
1: 是，
0: 就是就那个画面还真的是挺震撼的。就自此之后，我觉得之后无论是你去了可能各个国家看到各种美丽的日出也好，日落也好，但是我觉得都远没有第一次这么的这个震撼。
1: 对，它所代表的含义，包括当时的那个心境也都不太一样哈。
0: 对，都是大家的就是友情，然后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完成这件事儿，就觉得特别的快乐。
1: 其实就像
0: 然后这个也是，
1: 对，我觉得其实
0: 这个也是。
1: 对，其实就像鸽子说的，就是我觉得首先啊，这件事情就特别的不容易，因为我觉得能组织就是班级里的三十多号人大家一起去一个目的地旅行，我觉得这就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儿。我还记得当时我就上大学的时候，就大家要组织就类似这种春游啊，或者就是团建啊，就是能组织十多个人去十渡都已经特别不容易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都是，会有各自的，因为人一多吧，就大家会有各自的这个想法跟主意，比如说确定目的地，哎，怎么去，哎，住的好不好，然后这个比如跟班里谁关系好，关系不好的，就是很非常复杂。然后如果能组织起来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件特别厉害的事情了。
0: 没错，就是
1: 也能看出来鸽子就是真的是那个时候就已经爱旅行，然后爱这件事情了哈。
0: 反正就是步入社会之前的第一个小小的历练，而且可能是因为毕业的这个时间，然后大家真的感觉就是大家劲儿都往一块儿使，所以就成型了。就是在毕业旅，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如果你可以克服千难万难啊，就是如果能有机会有可能的话，一定要参加一次毕业旅行，真的会让你非常难忘。可能毕业旅行中的一件小事都可以让你
1: 记
0: 一辈子那种感觉。
1: 对，而且、就是、
0: 真的，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特别小的事儿。我们班就是爬到那个中天门，我们大家一块儿就是吃饭嘛，合个影。然后就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本来特抠，你知道吗？他就是在我们班就是出了名的抠。但不知道那天怎么了，你知道吗？就是也可能是快毕业了，就是那个中天门那儿卖那个西瓜，我记得很贵，好，就那会儿都快100块钱一个了，就是很贵很贵。哎，他请我们，就是当时我们在第一小分队，请我们每个人吃西瓜。我真的当时我们都有一种感动，你知道吗？
1: 就是说这个铁公鸡拔毛了是吧，
0: 真的是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就是真的好多这种小小的细节都会让你真的印象非常深刻。
1: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是大家心境不一样，就是尽管有的时候这个毕业旅行，因为大家那会儿可能都是学生时代，就是可能这个在资金上啊没有那么的富裕，但是就是住的呀，包括这个坐车啊，有的时候甚至都这个就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儿叫特种兵式旅游，对吧？就是站着站票直接过去，然后玩一个通宵，可能睡得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大家都会特别开心，是吧？
0: 没错没错。
1: 小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你听完鸽子这个讲的、这个、
2: 我听完鸽子这个经历，但是鸽子真的是他还看到了日出，然后我当时就
1: 是真的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一件事情啊，就因为我当时也去过这个泰山，然后当时我也记得就是真的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一件事情啊，就因为我当时也去过这个泰山，然后当时我也记得就是租军大衣嘛，因为那个南天门就哎中天门还是南天门，就那个平台在大家看日出一般都在那儿等着，就风特别特别大。然后你如果就是不租一个军大衣，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个时候啊、去，大家穿的都基本比较单薄啊，但是上面这个海拔一高了之后就特别特别的冷，而且风特别特别大。然后甚至我当时还记得我在那儿等的时候，有人这个军大衣没裹住直接刮跑了的，也就是追军大衣的啊、也特别特别多。但是我当时特别遗憾没有看到这个日出啊，所以就没有像鸽子一样那么震撼的感受啊。但是这个小事儿其实也会记特别特别的久。
0: 对，而且我给大家推荐这个、我比较推荐大家毕业旅行选这个爬山作为其中就是一个重要目的地，是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它可能在费用上可能会更适合学生党
1: 一
0: 些、
1: 更亲民一
0: 点、对，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爬山相对来说它路线和行程是比较单一的，它非常适合集体的这个项目。如果说你选择一些比较热门的城市的话，它可能景点比较分散，然后人一多吧，就是大家也很有可能走散，或者各有各的想法，就是可能就不太适宜集体活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
1: 意见不好统一。
0: 对，就是大家能相互扶持，然后一起团结的往上走，我觉得就非常适合集体旅行。然后如果大家想去爬山的话，我比较推荐比如像泰山啊、张家界还有这个五岳啊都可以。然后如果你是其他城市的话，你可以选择你周围的这些山。
1: 嗯，
0: 去我觉得也是比

0: 要节省成本的一种玩法。
1: 是，
0: 嗯
1: 啊，而且特别适合就是学生们啊做一个短途的集体的出行，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就是大家有一个集体的记忆。就刚刚这个包括鸽子说到的，就是30多个人一起完成了这一项爬泰山的旅程。其实过了很多年之后，大家是不是再聊起来还是会？就是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特别，就是比如说刚刚说到的
2: 话题，
1: 对话题感啊，有这个特别抠的同学请大家吃西瓜了这些事情，就是聊起来还是很非常的，历历在目的哈。
0: 哦，没错，我当时我不是说我是我们那个第一梯队的吗？
1: 嗯，
0: 我们到现在还有一个微信群，就叫泰山第一小分队，
1: 嗯，
0: 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1: 是，所以说这个毕业旅行，哎，就刚刚鸽子给大家推荐了可以去爬山啊，也分享了自己当时爬泰山的毕业旅行的经历。嗯、那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3: 嗯，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事，
9: 一辈子都记得住。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3: 欢迎各位，我是张帆，我们特别邀请到电视剧《陌上又花开》的导演孟亮做客节目，和您一起聊聊本剧的幕后故事以及他的创作之路。
14: 从今天起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15: 等我卖菜赚够了钱，我就盘一家饭店，我不想让我爷爷一直跟着我吃苦受累，这是我唯一要做的事。
13: 我们欢迎孟亮导演。
16: 主持人张帆好，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导演孟亮。
17: 也不要想我，你只要考虑你自己。
18: 你想不想跟我有个结果啊？
17: 想。
18: 那你就跟我回城
14: 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他不和我们说一声，可怎么能找一个盲流呢？
15: 就是嫁给盲流了，你所谓的这些盲流保护我培养我，才有了今天的我。
17: 又不是因为你回了这个家。
1: 我把娘家今天这样对我吗？他的腿是怎么断的你不记得，我记得，都是你造的孽。
14: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哥，他这么干还不是因为心里有你吗？
19: 姐，我俩要有可能我不早嫁给他了吗？
20: 这件事跟苏立东有没有关系？
21: 他这个公子哥他能跟你结婚吗？如果不结婚这孩子咋办？
13: 有一个事情我很关注，就是孟亮导演的六部央视黄金档作品，我们看到已经多次跻身全年收视的前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它真的是代表观众的态度和观众的满意度。您看，我们老说一个作品的成功有很多因素，剧本啊这个人物的塑造啊，包括作品当中引发的这种情感共鸣，今天有一个话叫情绪价值，是吧？那或许这些因素都在起着不同的作用。孟亮导演，在您看来，您的这些剧作取得的这些成功，这些成绩，究竟它背后是做对了什么？
16: 我觉得现在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什么是故事？人物关系就是故事。我第一次跟张帆老师见面，这就是人物关系。咱们之前没有见过面，
13: 对，
16: 您是主持人，我是被采访者，这也是人物关系。您是70后。我是80后，这也叫人物关系。人物关系就是故事。那如果说我跟您认识10年了，今天采访的气氛，包括说话的方式，肯定不是这样。
13: 这是另一个故事。
16: 对，或者说您以前采访过我，我觉得您给我做那期我特别不满意，但是没办法，硬着头皮我还得来。
13: 又来了，又见这人了。
16: 他虽然是在做节目，但是他的谈吐的方式，哎呦，赶紧吧，
13: 赶紧
16: 录完了。你问我，你问什么我说什么，你问什么我说什么，你不问我不说。所以我说，我们讲的人物关系就是故事。
13: 对，
16: 人物关系决定了事件的发展，事件发展推动剧情。对吧？当然了，也这话也不是我说的，就是我们也当时也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一位。著名编剧他就说过一句话，说人物关系就是故事，这个是大家不可否认的。那么有三种对应的人物关系，这个我在央视采访时候我也说过。第一个是与时期所对应的人物关系，它的特征是话题跟议题，它带给观众的是情绪价值。还有一种呢，是与时代相对应的人物关系，它的特征是主题，主控思想，它带给观众的是情感价值。还有一种呢，就是与时间所对应的人物关系，它的特征是命题，它带给观众的是情怀价值。
13: 情绪、情感到
16: 情
13: 怀，
16: 情绪价值是一种即时的，短暂的， 一种心理反应。张帆老师，您长得好帅啊！这就是情绪价值。
13: 对，当真的听，情绪价值。
16: 那么咱俩从做完这个节目以后，彼此比较认可，成为好朋友了。但是我不知道举的例子对不对啊？
13: 肯定对。
16: 咱俩在价值观、世界观上达到了一定认知了，咱俩能成为工作上的伙伴。

0: 生活当中的好朋友乃至成为知己，我觉得这是情感上一些东西。情怀呢，那是面临历史文明乃至生与死，这个是更宏大的一个主题。情感价值呢，是一种长久稳健的情感体验，它涉及个人经历，涉及个人信仰，涉及文化，各方面深层次的心理因素。其实我也在想，可能我做的这些戏是分别把情绪价值、情感价值乃至一点点情怀价值都带进去了。今天您问我，我的一个反思，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做的是一个情感价值比较深度的作品，其实也不能忽略情绪价值。情绪价值虽然它是很即时、很短暂的心理反应，但它可能恰恰就是牵着观众往下看的理由。你得先有情绪，再能体验到情感，最后上升到情怀。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其实这也是大多数创作者的，虽然创作方式不一样，但也是，我觉得都是按这个来的吧。就到这个点了，你需要给他即时爽的一些东西，
1: 就是我们说爽点。
0: 对，爽点。那么这样啊，他还会牵着看下去。
1: 对，
0: 情感是需要过，情感体验是需要过程的。
1: 过程
0: 的，你很难上来就拿。当然了，他抓一部分中老年观众，因为他经历过那个时代，
1: 对，
0: 他知道那个时代的一些人的主题，他是什么主控思想是什么，所以这一部分人是他，你不需要给他们提供情绪。当然了，当然也得提供啊，就不用先拿情绪引导，他直接一下就扑进去了。因为他经过那个时代，他有这个情感，所以他一下就进去了。
1: 就比如说您刚才说知青，我们的父辈的观众们，他们在看知青那部戏的时候，他们应该有他们共同的体验的东西，
0: 对，
1: 所以他很容易就进入到戏。
0: 对。
1: 那如果是你比方说工二代，就是工厂的这些工人们的孩子们，
0: 对，
1: 他们经历过那个时期，甚至他们就在那个生活环境当中生活，所以他们很容易就理解剧中这些人物的情感的变化。
0: 我拍完那个《灿烂的季节》播出以后，主要其中有那个我生活当中一位特别好的大哥，就跟我说，他说他比我岁数稍微大点，他说孟亮，你们拍到工厂，涉及到机床的时候，你们所用的专业术语，包括你们演员，所呈现的在车床上的这个动作技能。说你们拿捏得很到位，这不就是情感吗？
1: 对，
0: 这不是情感吗？
1: 如果是普通观众，可能关注不到这点，但是他们有过这样的经历。
0: 对，想在这种剧中吸引年轻观众，其实挺难的
1: ，
0: 挺难的，
1: 嗯，
0: 也有人可能会采取先从形式上勾住观众，勾住年轻观众。那么怎么从形式上勾住观众？演员本身的选择，他是年轻观众的受众群体。
1: 对。
0: 那么他在饰演年代戏的时候，那么很多观众在没有了解到剧情或者不了解那个年代情况下，他会可能先会被演员本身所吸引。其实这也是一种吸引年轻观众的途径。他本身就演员自带年度，演员自带属性。
1: 可是我们看到您的几部剧里面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0: 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拍摄年代剧吧，我是喜欢用一些有过人生经历的演员，毕竟是致敬那会儿的一些情感。虽然说情感都是相通的，但我还是那句话，我说价值观，它毕竟是过去的事儿。我很多东西我也理解不到，对吧？为什么他们当时人要这样？为什么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打破了头？为什么当上大学的名额落到他身上，他把这个让了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这人有病疯了？这不是情感吗？这是价值观。
1: 对，
0: 当时的时代之下所造成的这种东西。所以我呢，就是会想，我喜欢，我说实话，我还是喜欢跟一些比较有过人生经历的演员去合作。这种人生经历不是单单指他有一定的年龄了，他有一定的社会阅历了。有的人很小，他也经过历了很多事情了，
1: 对吧？
0: 所以我每次在选择演员的时候呢，首先我是看他的年龄感跟他本身的气质是否符合这个角色，然后我再需要跟他去就剧本，我们俩一定要达成共识，我跟一些人在聊的时候，我说咱们可以在现场就精彩再精彩去讨论，但万万不能就对与错去讨论。

0: 昏了。对语测试在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你阅读完剧本理解完人物时候，咱俩一定要有一个共识，这又岔出去了。还有一个，我聊完这些会聊一些他的人生经历，聊一些我的人生经历。当然了，演员嘛，他有饰演在里面，
1: 对
0: 对吧？但是有时候有的演员他也需要很强大的心理依据，这时候呢可能就会跟他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起到作用，
1: 对，带有借鉴的作用。
0: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0: 项目。
1: 嗯，
0: 我说幅员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说东极可能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一说东极呢，可能觉得是浙江那个东极岛。
1: 嗯，
0: 其实东极就是祖国最东端的意思。
1: 嗯，
0: 其实从经度上来讲，幅员的黑瞎子岛才是中国真正的东极，
1: 最东边的地方。
0: 对，最东边。
1: 嗯，
0: 它有个乌苏里哨所，他们的座右铭我大概其实记得啊，就是我为祖国迎来第一缕阳光。
1: 嗯，
0: 他们在夏日至的时候2:30太阳就升起来了，因为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嘛。
1: 对，
0: 就是他那有个东极广场。
1: 嗯，
0: 就是他是拿篆书写了一个东，繁体的东。
1: 嗯，
0: 这个东从360度看全是东。然后呢，它这个广场呢做成一个船头形式，
1: 嗯，
0: 然后它这个船的顶端是乌苏里江跟松花江的汇合处。
1: 哦，
0: 然后它这是太阳照进祖国的第一个位置，
1: 第一缕阳光，
0: 第一缕阳光。
1: 嗯，
0: 就然后它有全中国最东的邮局，
1: 嗯，
0: 邮寄第一缕阳光。
1: 嗯，
0: 在那儿看完日出，趁着第一缕阳光写下明信片，寄给自己想寄的人。
1: 听着很美啊。
0: 对，
1: 嗯，
0: 有中国最东的机场，
1: 嗯，
0: 抚远机场，
1: 嗯，
0: 有中国最东的火车站，
1: 嗯，
0: 抚远火车站，
1: 嗯，
0: 有中国最东的哨所，乌苏里哨所。我当时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哎，我就是看了一下，我觉得哎呀，这个城市可写的太多了，可写太多了。
1: 您被触动？
0: 对，以东字做文章，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虽然是个文旅项，但我们要考虑到故事性跟商业性。
1: 对，它毕竟是个微短剧。
0: 对，你得吸引人能来看。
1: 嗯，
0: 这故事呢，讲的是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为了解决自己当前的危机，来到了中国最东的抚远，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
1: 嗯，
0: 哎，简单的吧，这是一个梗概。其实我们这个项目的亮点，除了人物关系以外呢，雪径甜爱也是我们一个大的亮点。大量运用抚远当地绝美的冰雪元素，
1: 嗯，
0: 试图把氛围感拉满，用最明快的叙事方式，为观众呈现一场浪漫且有宿命感的倾城之恋。
1: 嗯嗯，
0: 也还写爱情的。
1: 嗯，
0: 还写爱情的。我们这个做的是15分钟一集，24集的一种精品横屏短剧，
1: 每一集就15分钟，
0: 每一集15分钟。
1: 嗯
0: 嗯，其实演算到长剧来说，它是一个8集的电视连续剧
1: 啊。对，你这么换算的话，
0: 对，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像我的阿拉泰啊，
1: 嗯，
0: 漫长季节呀，
1: 嗯，
0: 新生那种精品短剧集，
1: 嗯，
0: 就是一集也是40多分钟，我可以把它剪成8集，
1: 8集，嗯，
0: 我也可以做15分钟，
1: 嗯，
0: 24集，
1: 一个是传统形式的，一个是微短剧形式的。
0: 演员表演来说，故事情节来说，我说可能呢，咱们不太去追求现实生活的逻辑或者现实生活的真实性，
1: 嗯，嗯，
0: 但是戏剧的逻辑还是要紧紧把握住的，紧紧把握住的。有时候收看中短剧的这些观众呢，他的兴趣点，他的爽点，他不在乎你的怎么来怎么去，
1: 嗯嗯，
0: 真实性他不在乎，
1: 嗯，
0: 他要看的是戏剧性，其实他更多的要看戏剧性。曾经有人跟我们说过，他说中短剧其实是拆解的长剧跟电影。怎么叫拆解的长剧跟电影呢？它故事的内容跟情节，或者说故事的内容跟整个剧本的节奏结构吧，
1: 嗯，
0: 它是拆解的长剧的高峰瞬间。
1: 嗯，
0: 它把长剧的一些娓娓道来铺垫可能去掉，它只摘取情节一些东西，
1: 嗯，
0: 放到中剧上，然后呢让故事更加明快。
1: 嗯，
0: 叙事节奏呢也比较紧凑，结构也相对来说比较紧凑。
1: 嗯，
0: 那么它为什么又是拆解的电影呢？是从视听语言跟呈现手法上它更加电影化，更加电影化了。整个从技术手段上来说吧，有点像大荧幕的，它讲究镜头，就我们叫讲究吧。从整个场景的设置，浮夸道的选择，还有光效镜头的运用，那不能说电视剧不讲究啊，
1: 嗯，
0: 不能说电视剧不讲究，
1: 嗯，
0: 它相对于电视剧来说，它可能更加的明快。

0: 更加的具备高级感，高级感，
1: 嗯，
0: 或者说电影感，
1: 嗯，它更靠近电影。
0: 对，因为它，这是因为它跟剧本也有关系，
1: 嗯，
0: 因为它跟剧本也有关系，可能对白、文戏，可能不像，因为电视剧是靠台词来
1: 台词来
0: 展示人物、推动情节的，
1: 嗯，
0: 那么。如果中短剧它有大量的对白情况下，可能现在观众的审美不是太
1: 接受这个，
0: 太接受，所以可能动作性、
1: 嗯、
0: 事件性、
1: 嗯、
0: 乃至对氛围的描写、场景的这种感觉的制造可能更重要。
1: 嗯，
0: 所以就中短剧提供的这个剧本内容来说，那么电影可能更符合营造气氛、制造气氛，用镜头讲故事。
1: 嗯、对，
0: 不是说电视剧不高级啊，
1: 它是两种，
0: 对，
1: 两种不同的。
0: 而且这话也不是我说的，我引用别人的。
1: 所以刚才说到这个短剧，尤其是这次这个微短剧，在您看来，像这样的一种创作，微短剧的创作，对您这样的创作者，尤其是过去长篇剧集的创作者来说，是不是一个挑战和新的尝试？
0: 我觉得是一种改变，这种改变呢，不好改变。当然了，艺术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不是一枝独秀，当然了，需要不同的类型的艺术形式、一些创作手法来表现。说实话，就是我做中短剧这种改变，其实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点脱胎换骨。就是，已经跟手法没有关系，最主要是对剧本跟人物的理解，对剧本的理解，对人物的理解，对剧本的掌控，对人物的掌控，我觉得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要说拿马拉松跟短跑比吧，可能这个例子不太恰当，可能是你拿篮球季后赛，和全明星比，可能全明星更注重的是表演、形式，让观众们在看台上忽略掉比分，忽略掉胜负关系，享受一场视觉盛宴的同时，还能领略到体育精神，那么一场季后赛、淘汰赛的比赛带给观众的可能是就胜负，就每一次投篮，每一个罚篮，每一次进攻，每一次暂停所带来的那种紧张感跟那种胜负欲感，可能也不太恰当。其实中短剧也是，它也有这种，就不是中短剧，不是也不是哈哈一笑就过啊，
1: 对，
0: 也不是哈哈一笑就过，就是我觉得中短剧它一定会成为主流的。因为它随着它这个领域的成熟，它一定的观众受众群会要非常广泛。那么它广泛的情况下，那它的内容势必也要多元化，
1: 对，
0: 也要多元化。
1: 对，
0: 所以呢，我很多演员为什么来我们这个项目呢？这不是我说的，他们都说你们这是一个比较有文艺气息的一部中短剧。
1: 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的重复内容的，
0: 对，同质化非常严重。同质化这种严重呢，它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今天我拍了一个孟亮跟张帆的故事，爆了。今天我拍了一个导演跟一个电台主持人的故事，爆了。周期短，投入短，门槛低，随便可以拿来复制。
1: 对，对，
0: 它跟一个做长剧不一样啊。我老说，这是得有多么功利的一个编剧能驾驭一个20多集乃至30集的长篇电视连续剧。那么能得是多有经验或者有热情创作态度的导演能把它拍下来。那得是多有实力的出品公司能拿出这个资金来拍呢。现在不一样。
1: 对，
0: 现在是全民。
1: 对，
0: 全民。我对这种现象我不评价。我觉得可以全民出品人，也可以全民导演，甚至可以全民编剧，都可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百花齐放，只不过在意识形态上咱们控制好，对吧？
1: 谢谢孟亮导演。今天其实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氛围当中，我们聊到了更多的对于剧集，对于您自己作品，包括对今天的文化现象，包括对这个影视剧的一种态度。谢谢孟亮导演，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能够看到孟亮导演更优秀的作品。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One Day 那部电影当中有句台词叫，我还是很爱你，只是已经不再喜欢你了。后来看的爱情多了，你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依然让我心动，但是我已经没有力气拥抱你了。我怀念我们的美好过去，但也不再期盼跟你的以后了。我是白白，继续听歌。

好朋友之间能够互相分享积极的情绪真的很棒，可以浪费时间乱七八糟的一顿互夸闲谈，也可以正儿八经的坐下来指出对方的不足，互相成长。彼此欣赏的朋友在一起讲讲废话，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很好玩了，要是能借着彼此的光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可真是三生有幸啊。

人生到了某个节点，好像会只想要一些虚伪的精致和肤浅的快乐了，并且愿意为这些东西去权衡，去努力。那些关于青春的满腔生猛的力气，好像都在某些过去被挥霍殆尽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从出道专辑开始，庾澄庆就已经全程参与作曲、编曲、演奏、演唱和制作了。全能歌手也不是白叫的，当时的庾澄庆太前卫了，可以驾驭各种复杂的风格，唱功也是数一数二，算是让华语音乐和国际接轨的先锋。如果要谈论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哈林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人，没有他，不知道国内的流行音乐要多少年后才能接受西方音乐。当年真的可以说是教父级的人物了。

总是觉得说，如果大家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感情就会很牢固，就会很难分开。但原来并不是的，无论同甘过还是共苦过，都不能保证这一段关系一定长久。虽然的确会拥有更多的回忆，但开心并不会存在太久的。

在所有肢体语言当中，我最喜欢的可能是拥抱了。看似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却能感受到很多的情绪。每当被紧紧抱住的时候，都能够清晰地知道自己是否被对方珍视。这个拥抱在告诉我，对方害怕我离开。

远。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

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拿吴克群比较热门的几首慢歌来做对比，你会发现越爱越难过、为你写诗、爱太痛，这三首吴克群最热门的三首慢歌竟然在创作上有很多雷同点。比如说和弦进行、旋律线的处理雷同，甚至可以直接互相替换伴奏去唱。比如越爱越难过、请你要痛就痛，给我个快活，这一句可以毫无违和的瞬间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

能被一个人放在心上，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管那个人是谁，是家人还是朋友，都非常难得。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记住好好珍惜呀。

0: 15岁那年，李玖哲鼓起了勇气去尝试参加比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头一棒打击，他上台仅仅唱了几秒钟就被人驱逐下了舞台，因为觉得他太丑了。但是还好李玖哲遇上了属于自己的伯乐，贷款来为他出专辑，专辑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很多听众的认可，李玖哲也终于这样一夜成名。
1: 爱的第一天，见你为我忙，

在一切变好之前，所有人其实都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所以各位，耐心一点，给好运一点时间。要相信每件事的最后都会是好事。

当年作为一个资历还浅的女歌手，孙燕姿可以说是一张张的交出了既符合自身气质又有声音特点还跟年龄相符的大碟，水准永远都很高，所以让人不得不承认她的确是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也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她是一个被高估的歌手，本应该是陈绮贞之类那些

许巍在他的音乐之路上是经历过彷徨迷茫的，也是这之后他才慢慢看到了希望和实现理想的可能。可以这样来说吧，他的音乐应该是对成长过程最形象的诠释和最立体的刻画。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是去看海，异星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我说行不嘞，一周的。白天我说，俺们台湾黑卡了吧？土大人糊涂嘞，活儿多多。俺们一个呢，俺们了白拉些。干啥跟很多人干些的，苦着些。他如果我和他等呢，菠萝菜跟我就上。一个干啥跟我吃的呢？菠萝菜跟没得了要拉撒。个人干些了，俺们一个呢，他如果俺们台湾阿了吧？一个你不如糊涂了解，爹爹炸上，干啥和你不如没得解，儿子没得解，儿子炸解，头大人呢才更糊涂了了啦，干啥跟和怎能干点呢？把他炸鸡摆上，他这个一根腰呢不如塞根鞋上，塞根五级上，一根阿毛台板摆着呢，二个阿毛台嘞。哦，那人呐，白天过生日呢，俺们台湾黑卡了吧？把他台湾土地，俺比这个呢，巴扎上，他这个，干啥个呢？白天都这个不如巴扎上，好人就是不人呐，才跟谁个借？干啥个意思呢？土大人呢，没得借，土大人呢，干吧？哦，那欧阳个人呢，不如俺们台湾土老板了。我在找了个姐，没听到了，难白天呢。我那活动多了，白天过生日呢，活动可阿了吧？他说了很多，他说老阿了吧？阿们太棒阿了吧？那跟阿我理解，或者姐姐，白找没人白上，那跟糊涂嘞。阿我拉我能背住了，家都多了，他给我乐了白。구진으로오늘허리명아허린지로화돌아다사라하번나가다루드로신자비허린돌아다루드로반나카무루드로반나르다알라르나센탄하도야투르탄나올라남바이트나어느가동드로워서식벌레이르조다바덴과사아마타이방흐트카알바土大人糊涂嘞，花儿多多，二比一个呢，我们了白拉些，干啥跟和这种干些的，苦着些。他如果我和他等呢，菠萝菜跟我就上，一个干啥跟我吃的呢，菠萝菜跟没得了要拉撒。个人干些了，二比一个呢，他如果俺们台湾阿了吧，一个你菠萝糊涂了些，爹爹炸上。干啥和你不如没得姐，儿子没得姐，儿子咋姐？头大人呢，才更糊涂了了啦。干啥和这种干姐呢？把他咋姐摆上，他这个一根腰呢，不如塞根鞋上，塞根五级上。一根阿毛台板摆着呢，二个阿毛台嘞。哦，那人呢？白天过生日呢，阿毛台板黑卡了吧？把他台本拖地，二比一个呢，巴扎上。他这个干啥跟呢？白天都这个不如巴扎上。好人就是不人呢，才跟谁个借？干啥跟一热是呢？土大人呢没得借，土大人呢干吧？俺那欧阳个人呢，不如俺们台本都老板了。我在找了个借。没听到了，难白的呢。俺那活动多了，白天过生日呢，活动可阿了吧？他说了很多，他说老阿了吧？俺们台湾阿了吧？那跟阿我理解，或者姐姐，白找没人白上，那跟糊涂嘞。阿我拉我能背住了，家都多了，他给我乐了白些，他说了白些，咋都如呢？他这个。一大提大，好几个白人呢，跑到那个人家去，糊涂人呢，白炸鸡炸鸡糊涂了，俺糊涂人呢，我用我那天炸鸡才跟没得了吧，才跟炸鸡过了吧，白找没人，二里五二百呀，还得老白的喝么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